0: 习。整场讲座内容贴近实际，有效提升了青少年的健康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为健康成长奠定了良好基础。
1: 民生无小事，置业总关情。基层社区工作繁杂琐碎，连着万家冷暖，关乎群众福祉。鼎盛东街道和平街社区始终坚持以民为本、为民服务的工作理念，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紧盯一老一小重点群体，抓实特殊困难群众兜底保障，把一件件民生小事办实，一桩桩暖心实事办好，用日复一日的平凡坚守，用心用情守护辖区群众安居乐业。和平街社区始终把特殊困难群众冷暖放在心上，开展走访摸排，精准落实帮扶救助政策。社区常态化开展空巢老人关爱服务，定期上门走访探视，帮助高龄老人打扫卫生，陪伴聊天解闷，用心用情守护老人安稳晚年。和平街社区紧邻市第二小学，学生放学等候管护一直是难题。每到放学高峰期，不少学生因家长务工繁忙无法及时接送，只能在路边露天等候，酷暑严寒饱受天气影响，存在较大安全隐患。社区盘活了办公场地资源，精心打造免费等候驿站，配齐桌椅、书籍等便民物资，设置休息专区，同时安排工作人员定点值守看护等候学生，劝导安全秩序，让放学等候不再烦心。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见效，一次次暖心服务直抵民心，和平街社区用实干与坚守温暖了整个辖区。
2: 在阳光小学有这样一位乡村教师，16年来他坚守乡村教育一线，身兼语文、道德与法治双学科教学，深耕课堂，潜心育人，勇担德育与少先队管理重任，以匠心打磨教学，以爱心呵护孩童，以担当引领团队。他就是三河骨干教师、学科名师，三河市小学道德与法治王彦明名师工作室成员李月。自踏上三尺讲台以来，李月始终扎根乡镇教育沃土，16年初心不改，专注小学双学科教学与德育工作。在教学路上，他勤钻研、善创新，积极参与各级教研赛课活动，先后荣获2023年河北省优质课三等奖、2025年廊坊市优质课二等奖，获评廊坊市先进德育工作者。同时，他主动投身课题研究与教学探索，主持参与多项市级教研课题，多篇教学论文在国家级刊物发表。用持续学习夯实乡村教育教学根基。16年来，他坚持利用课余时间为学困生义务辅导，关注特殊学生心理状态，所带班级班风纯正，连年获评优秀班主任。同时，他长期担任少先队大队辅导员，策划红色宣讲、社会实践等德育活动，获评三河市优秀少先队辅导员。16载春风化雨，数10年初心不渝。从青涩从教到骨干领航，李月扎根乡土，深耕讲台，用师德立身，用匠心治学，用爱心育人。他以平凡坚守书写乡村教师的责任与担当，守护着一届又一届乡村少年的成长之路，用点滴耕耘点亮乡间校园的温暖星光。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观察，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1: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2: 妈妈，我球鞋湿了。
3: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2: 妈妈，妈妈，啊！
3: 谁欺负你了？
1: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3: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4: 我帮您找找。
5: 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6: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0: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提到中国空军，就不得不提到创建于民国时期的民国空军。1932年淞沪事变，尚在发展期的民国空军就和日军开始了英勇作战。1937年以后，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发展尚不完善的中国空军以及一个个前赴后继的空军勇士们与日寇浴血奋战，谱写了一曲血洒苍穹的悲壮之歌。接下来请您欣赏萧蒲涛为您带来的评书《血色苍穹》。
2: 苏联人再度支援，这回给中国的是1-15-3这飞机呀，的确不错，比咱们之前用那1-15还有1-15-2都强，机动性上提升了不少，而且呢还带有秘密武器，那就是火箭弹。这玩意儿在诺门坎战场上曾经是大显神威，这苏联人呢是特别有底。等周志柔接收这批飞机之后啊，他胆子也壮了，觉得呀可以跟这日本人的零式一决胜负，所以这周志柔啊不让避战自保了，马上啊再积极防御。这周志柔调配啊兵分三路，由荒原突救柳哲生，这是现在最能打的王牌，由他带一队人呢驻守兰州，维护交通线。345大队的主力呢分守重庆和成都，昆明航校那边呢也让资深教官周廷芳组点人保卫航校。就这样，中国空军又开始活动。您还别说，这时候日本人呢别看有那零式，但是呢还没普及，只有那么一小部分呢当拳头用，所以中国空军呢这一换1-15-3还真行，这飞机好啊，对付人那96舰战、97单战，包括那96陆攻等等等等，那是柔韧有余。而且呢空军将士们最近呢老躲着敌人，挨民众的骂呀挨了不是一星半点儿，天天让人戳脊梁骨，这好受吗？

所以这回再一出动，空军将士把这股火全撒到日本飞机上了。所以几仗下来，这三个地儿还都有所斩获，各自都接落了好几架敌机。这回啊，周志柔的胆子更壮了，他马上还组织飞机，隔几天呢，还进行一次巡航。这招提振士气还的确有用。可咱们说呢，周志柔这么一看呢，日本人一看他也是两眼泛光。嘿，我还以为你们支那空军呢躲着不出来的干活，那样我还得费劲找，的确难受的干活。这回不错，你们主动送上门来，嘿嘿，我呀得收拾收拾你们的干活。这日本人呢，他就算计好了。咱们且说呢，1941年3月14号，这日本人呢，派了10架97舰攻，也就是舰载的轰炸机，去轰炸成都。咱们说呢，这10架轰炸机啊，其实就是诱饵，后面呢还跟着12架零式战机，这个才是重头戏。咱们说周志柔这边呢，这两天打了几个胜仗，他是自信满满。一听说敌人有飞机来，他还冷笑一声：“呵呵，小日本总算来了呀，张副参谋长。”今天呢是张友谷副参谋长值班。这张友谷一听啊，总指挥，马上命令第五大队出击，务必在成都上空啊打垮日军，不得有误。明白。这张友谷啊，一个电话打到了绥宁基地。今天呢，正好是第五大队的大队长黄新瑞在班。他一接电话：“喂，我是黄新瑞，黄大队长啊，我是张友谷。周总指挥命令你们第五大队呀，立即出击，在成都上空啊打垮日军的飞机。”嘿，副参谋长，你放心吧。这黄新瑞呀，外号叫霹雳闪电，做事是雷厉风行。他马上调集飞机，和副大队长岑泽溜啊各带一队，外加上今天当班的第三大队28中队，这一行啊31架153那是腾空而起，直奔成都。咱们书说简短呢，等黄新瑞他们呀到了成都双流机场附近，正好看见敌人的轰炸机呀要开始投弹。这黄新瑞一看，他娘的，我们中国空军呢还没完呢，你们小日本就敢猖狂是吧？看我的！这黄新瑞是一拧油门直扑敌机，其余的飞行员一看也赶紧跟上。咱们说呢，这些敌机啊就是那97舰攻，其实也就是诱饵。他们一看黄新瑞过来，掉头就走，一分钟啊也不多待。这黄新瑞他们呀追着开了几枪，也没什么太大作用，赶紧掉回头来，就跟成都上空开始巡逻。他们也怕有问题，万一自己走了，人家再回来呀也不好办。咱们说黄新瑞他们呢正在这儿巡逻呢，就听副大队长岑泽溜在无线电里喊：“大队长注意12点方向。”这12点方向就是北方。这黄新瑞转头一看，只见北边12架银色的日本战机早就排好了阵势。这黄新瑞啊，他也有所耳闻，去年在璧山打垮我们的可就是银色的日本战机。呵呵，看来今天呢我们碰上正主了。好，那我呀就跟你碰一碰。想到这儿，黄新瑞马上下令：“兄弟们布阵。”布什么阵呢？这黄新瑞啊
还打算使那双机配合编队。可说时迟那时快，日本这零式战机加速性能极好，这一下就冲到黄新瑞他妈近前，进入了格斗距离，噔噔噔噔噔噔噔，这就开始扫射。这黄新瑞一看，行啊，这小日本的飞机的确是好，不过没关系，我们今天也是有备而来，而且呢，我们数量比你多，大不了啊，我们以多为胜。想到这儿，黄新瑞马上下令，兄弟们，今天以多为胜，两三个磕他一个，快！可咱们说呀，你这么说容易，打起来呀就没那么简单。咱们说这日本的零式飞机的确是好，机动性啊特别出众，玩咱这1153呢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呢，咱们想以多为胜啊也不容易，人家飞机少，飞起来是大开大合，这个没事儿。咱们呢，为了追人家，几架飞机啊经常扭在一块儿，选点撞上，这是特别危险的。这打来打去啊，咱们这个颓势慢慢显出来了，人家速度又快，火力又强，咱那飞机扭在一块儿是随人家打。而且呢，虽说咱们呀也有那火箭弹，看似比日本飞机的火力不弱，甚至还要强，但这火箭弹呢也有缺陷，人那飞机得飞直线你才能瞄准去打。现在这日本的零式他根本不直着跟你玩，没事就飞曲线，你根本瞄不准，所以啊也就没法用。就这样几个回合过后，中国空军这边损失又不小，副大队长岑泽溜啊被当场打死，飞机啊呜咚坠在地下，当场坠毁。这黄新瑞一看就急了呀，哎呦，老岑他娘的小鬼子，老子跟你们拼了。想到这儿，黄新瑞一加油门就撵上了一架零式的尾巴，噔噔噔噔噔噔噔，这一串子弹过去，那个零式就跟泥鳅一样往右一溜，唰，这子弹全部走空。这黄新瑞仗着自己的本事硬，一扭操纵杆，他接着追，等再看着差不多了，噔噔噔噔噔噔噔，这又是一串子弹。这零式也不知道怎么那么灵活，再往边上一偏，唰，这子弹呢可能有两颗击中，但是根本不顶事儿。这黄新瑞气的那是直咬牙，哼，不行啊，我就来一个狠的，我呀得用火箭弹。想到这儿，黄新瑞往左右一看，哎，飞行员林恒的飞机就在旁边。这黄新瑞就赶紧呼叫林恒过来帮我。咱们说这林恒呢是第五大队的飞行员，航校时期，他呀还有个更著名的姐姐，那就是民国史上最著名的才女林徽因。不过呀，这林恒进航校，他可不是凭着姐姐的关系，想跟航校吃得开呀，你得有真本事。这林恒的本事也不软，在航校第十期里呀，也属于排前头的。咱们再说林恒呢，今儿一听大队长叫他，赶紧贴过来，大队长，快，你用机枪封住他上左两面，我呀用火箭弹收拾他，明白？这林恒也就开火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串子弹过去，把对方这架零式压的是抬不起头。对方那零式一看呢，再想往左躲，这林恒把左边翅膀一压，哒哒哒哒哒哒哒，那左机枪啊又把敌人的左边封住。敌人那架零式
他再想往右走，黄新瑞过来

他右边给封住，噔噔噔噔噔噔噔。总之啊，上下左右都有机枪，就逼着灵氏走直线。咱们说这灵氏的飞行员呢，他一看这情况，知道不妙，只能加速。他就想啊，我得快速摆脱直纳空军射程，这样才能安全地干活。所以他呀，一拧油门，那就要加速。咱们再说黄新瑞呢，他一看，行，就这样，娘的，我看你往哪儿跑，招家伙！这两颗火箭弹呢，当时出膛，直奔敌机而去。咱们再说这个灵式飞行员呢，他这儿夹着油门啊，心里感觉有点不对头。这时候呢，正好拿眼光往回一瞟，哎，他就发现呢，其中一架中国战机的底下冒出两团火柱。这日本人呢，他不知道那是火箭弹，但是呢，他知道如果让这玩意儿打中啊，自己是好不了的干活。所以他呢，下意识的往怀里一蹬操纵杆，阿不奈，他这灵式啊，一下就窜到上头去了。当然了啊，他这样呢，也挨了林恒好几枪，受了点伤。但好在呢，那两颗火箭弹呢，贴着他的翅膀，那就过去了，他把命给保住了。咱们再说黄新瑞呢，这一看火箭弹打空，他是气得直拍大腿呀，嘿呦，可恶，怎么就差那么一点啊。咱们书中代言呢，这火箭弹呢，在当时属于新型武器，用在空战之中啊，那威力不用说，特别的大。但这火箭弹呢，有一个问题，着实是它的劣势。这一发射呀，初速度才每秒钟100多米，这比正常那机枪啊慢上不少。咱们说呢，这双方在空战之中啊，就算说是贴身格斗，实际上双方距离啊也离着有近100米，所以这火箭弹呢，打到这日本飞机附近，那得近一秒。就这一秒之中啊，日本飞行员反应快点，他这飞机再敏捷点，哎，这么阴差阳错，他就躲过去了。这黄新瑞一看，急的是直拍大腿。咱们说呀，这打仗啊，你可不能分神，这一分神，糟了，旁边一架零式战机见队友有难，对着黄新瑞过来，他就是一个俯冲，呜，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咱们说呀，要照着往常，以黄新瑞的本事躲开这一下不是什么难事儿。可今天呢，黄新瑞光顾着惋惜了，结果呀是猝不及防，当时是身中数弹，这飞机也开始冒烟，呜，他就坠下去了。旁边林恒一看，哎呦，大队长！可他呀也没时间惋惜了，之前打的那架零式战机兜回圈来，就开始咬这林恒。这林恒也没办法呀，只能是勉强接驾相还。可咱们说呀，两种飞机毕竟还是有差距，这零式比153强得多，所以林恒想打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这没转两圈的功夫，林恒啊就让人反过来咬住自己，哒哒哒，砰砰砰。这林恒也是身中数弹，当场阵亡。咱们前文也说了呀，林恒啊是林徽因的弟弟，这林徽因的先生梁思成呢是清末著名的人物梁启超之子，也是当时非常著名的建筑学家。这抗战开始之后啊，梁思成和林徽因呢举家迁到了昆明，因为林徽

0: 因他弟弟林恒啊也是飞行员，所以梁思成他们一家子呀跟不少的飞行员呢关系都特别的好，而且这飞行员呢都有文化，至少是高中生，大学生啊数量也非常的多，大家一聊啊特别投机。这谈来谈去啊，梁思成和林徽因呢就成了好多飞行员的名誉家长。这有的飞行员呢就随着林恒叫姐姐姐夫，有的呀就干脆叫哥哥嫂子，那是特别的亲。可之后不久啊，关系好的这些飞行员呢接连在空战中阵亡，最后呢林徽因的亲弟弟林恒啊也阵亡了。按说这林徽因和梁思成啊可以说是跟日本既有国仇又有家恨，可是呢到了1944年呢，盟军从中国的机场起飞，那去轰炸日本，这梁思成啊还特别找到了总指挥陈纳德，他是据理力争，就不让盟军呢轰炸日本的奈良。这原因呢就是这奈良啊有极多的日本古迹，你把他们炸了呀无可复制，所以你不能炸。最后啊也就把陈纳德劝动了，这奈良啊就在盟军飞机的猛烈轰炸中得以保全。这个呀就是典型的中国人以德报怨。咱们闲言少叙啊，书归正文，咱们再说战场这边，咱们这1153呢本来就不是零式的对手，而且现在呀正副大队长都没了，这军心不稳呐，所以时间不大，日本人一通好打，咱们这飞机呀损失过半，现在这天上只剩了15架。这飞行员们也明白，下一个就是我呀就算死我也不能给中国空军丢脸。可没想到就这个时候战况又发生了逆转，怎么回事呢？日本这12架零式全部撤退不打了。有人问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咱们书中代言呢，这零式战机各方面都挺优秀，尤其他这20毫米机炮有两门，威力非常大，但这两门机炮也有点问题，每门呢备弹只有200发，这看着不少啊，突突几下就干净，而那轻机枪呢杀伤力不太够，所以这零式战机把机炮打光之后知道啊再打下去恐怕情况不妙的干活，他们呀就见好就收撤退了。这个就是这么回事。咱们说日本飞机撤了呀，飞行员们损失太大也没心追，赶紧下来呀点记伤亡。这一看完了，副大队长岑泽溜啊当场阵亡，大队长黄新瑞啊虽然迫降成功，但因为流血过多呀也是壮烈牺牲，终年27岁，击落敌机 8.5 架。后人有诗叹之曰：华侨非英雄，皇家忠良将，电闪碧空破，九天英名扬，恶战心灵事，霹雳露锋芒，失志报国死，万古皆流芳。咱们说成都这一仗，第五大队正副大队长全部阵亡，另外呢其余的飞行员呢咱也损失不少，还有6个人呢也不幸牺牲，剩下受伤的还有好几个。 飞机呢直接坠毁的有八架，还有八架重伤迫降，得大修，这损失可太大了。等这消息呢传到蒋介石耳朵里，这蒋介石一听，什么又损失那么严重？你周芷柔是干什么吃的呀？给我军法从事。旁边宋美龄一听啊，赶紧就劝，大令，你不要责怪周总指挥，周总指挥啊劳苦功高，虽然有失误，但这不是他的本意，何况现在啊空军的士气低落，你要再惩罚了周总指挥，谁还能好好执行命令呢？你说对吗？1941年3月14号，中国空军呢，在成都上空又和日本人的零式啊来了一个硬碰硬，结果呢真是损失惨重，第五大队的正副大队长接连阵亡，咱那31架战机啊损失过半。这消息传来呀，蒋介石当时就火了，什么又损失那么严重？你周芷柔那是干什么吃的呀？给我军法从事。旁边宋美龄一听啊，赶紧就劝，大令，你不要责怪周总指挥，周总指挥呀劳苦功高，虽然有失误啊也不是他的本意，何况现在呀空军士气低落，你要再惩罚了周总指挥，谁还能好好执行命令呢？你说对吧？这蒋介石一听啊，可也是，要说周芷柔啊虽然犯了错，但自己啊怎么看他怎么顺眼。这周芷柔啊和毛邦初不同，同是执行命令，这周芷柔啊什么时候他都带着笑模样。毛邦初呢高兴的时候行，要是不高兴啊这脸色就不那么好看。所以这蒋介石啊就手下留情了。嗯，夫人说的对呀，不过此战一败没人负责，这是不行的。我看这样吧，把周芷柔啊调回航空委员会当办公室主任，给你啊当助手，你看行不行啊？
1: 嗯，我看这样还行。
0: 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这蒋介石一声令下，周芷柔啊职务全部解除，调回航委会的办公室。可咱们说呀，这空军作战呢、啊、你还得有人负责。这蒋介石琢磨了半天，谁负责好呢？选来选去还得选个自己信任的人。这蒋介石琢磨了半天，这肥水呀、啊、还不能流到外人田里，所以呀、啊、还得找自己信任的人。谁呢？毛邦初。毕竟啊他是个内行，自己用着呀也放心。所以蒋介石啊马上下令把毛邦初啊从美国调回来，担任空军的前敌总指挥。这回呀、啊、等于把毛邦初也给扶正了。这毛邦初呢接令之后啊他是欣喜若狂，不敢怠慢呢、啊、赶紧把陈纳德那边的事儿交代一下，然后马上回国。等这毛邦初啊坐到办公室，这第一件事儿啊他就跟手下人说，哎，快把三大队的大队长罗英德给我找来。是。这时间不大呀，罗英德来到办公室，总指挥，哎呦，罗大队长啊，如今美国人呢给咱批了100架新式飞机，这型号叫做霍克81，也叫 P40 啊，这种飞机我在美国见过，相当不错， 估计跟

本人的最新的临时战机也有的一拼。现在呢，这些飞机就在缅甸，我命令你前去接收。这罗英德一听高兴坏了呀，嘿呦，总算有新飞机了。所以他赶紧一个敬礼，总指挥，太好了，兄弟们就等着一雪前耻呢，我呀马上动身。哎，别急别急，罗德队长啊，我告诉你，你到那儿的任务不是把飞机接回来，而是要给这个飞机好好挑挑毛病，然后呢写报告回来。这结论呢，必须是这飞机呀不能用。这个罗英德一听啊，一脑袋问号啊，总指挥，这是为什么呀？不必多问，下去吧。咱们说这毛邦初啊，他在空军之中啊特别有威望，这个脸要是一耷拉呀，多少人都招不起来。这罗英德呀，按说呀他也是王牌出身，战绩有6架，而且呢那是大队长，但对于毛邦初他也是一点脾气也没有，只能是敬了一个礼，退出办公室，连句硬话呀也不敢多说。有人问了，这毛邦初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这 P40 怎么不能用呢？这个呀后文自会讲到。这毛邦初把这罗英德送走，刚刚坐定，这时候又有人来报告，报告毛总指挥，天水的第5大队遭到袭击，飞机损失15架。什么？人员伤亡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暂时不清楚。哼，这帮败家玩意儿到底怎么回事？怎么又损失15架呀？赶紧给我查！是。有人问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毛邦初上任之后，这第1道令啊，就是改变周至柔的战术，从主动出击改为保存实力，大家呀不跟日本飞机死磕。可是呢，今天这一改呀，天桥倒霉，敌机来袭。这时候呢，指挥位置是副总参谋长张友谷，他一看呢，赶紧下令进行躲避呀，这是新战术。咱们说这时候呢，偏巧啊，第5大队的新任大队长吕天龙，他呀由于胃病复发，上不了天呢，所以呢，就由手下的29中队中队长于平祥让他带队呀必走天水。咱们说这于平祥呢，他呀也不是个简单的角色，当初兰州一战，他给鬼子来了一个撩阴脚，也就是那下滚转射击，吓得鬼子呀只在那喊六，其实啊不是六，是柳。鬼子认为啊，这于平祥就是荒原秃鹫柳哲生，吓得他们呀是屁滚尿流。这于平祥呢一战成名，从此啊也成了有名的干将。这吕天龙啊对他也挺放心，就让他带队。这于平祥啊就带着15架1153赶紧往天水跑。可没想到啊，日本人呢早就看出问题了，我们还没打的干活，你们怎么就走的干活呢？这日本人呢也挺损，他仗着自己的零式啊航程比较长，他就跟着于平祥。这于平祥呢今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稍一疏忽他就没有注意。等他们到了天水呢，刚一降落呀，
狄仁这灵士突然出击，结果呢，于平想他们呀已经下了飞机，再想反抗门都没有，所以日军呢就把这15架1153呢当场击毁。好在咱这人员呢没什么伤亡，这就是万幸。咱们说呢，这就是整件事情的经过。毛邦初一听是气满胸膛，哼，我大队这帮废物怎么都不知道留个心眼儿，人家在后头跟着，你们也不知道。要说呀，你们打不过，我明白，这是真的。但是你们也能通知防空部队，有他们掩护，你们也不至于损失成这样。嘿，我看你们呀，就是跟周志柔手下待长了。这仗啊，你们不知道怎么打了，哼，我呀得收拾收拾你们。这毛邦初想到这儿，再一琢磨，哎，这里头啊还有那张有谷的事儿。我说张有谷，这诗里有你还是肝里有你呀？咱们上次成都一战，黄金瑞、岑泽溜都阵亡了，那个就是你下的命令。这回呢15架战机被毁还是你，我可记得当初啊你也就是个扫把星。有人问了，这毛邦初怎么那么恨张有谷啊？这张有谷当初干过什么呀？这儿啊我给您说说。当初啊在1932年的时候，国民党军队还有红军在江西的宜黄附近开始对峙。当时呢国民党的高树勋部被红军呢团团围住。这蒋介石一看呢，必须得让高树勋顶住，只要他顶住啊，我们就能在外头进行反包围，这样就能消灭赤匪的主力。但这蒋介石他也明白，想让高树勋顶住啊，还真有点难度。为什么呢？这高树勋呢，原先是西北军的将领，他到蒋介石手下呀，不得烟抽。就他这部队呢，几个月呀，蒋介石也没给他发军饷。咱们说呢，这当兵的要吃粮，吃不饱，你还不给钱，这谁给你玩命啊？所以蒋介石这回呀，他是一反常态，一方面他亲自给高树勋打电话，让他顶住；另一方面呢，蒋介石也准备了60万大洋，这个呢，就是给高树勋的军饷，只要送过去鼓舞士气，高树勋呢10有8 9能顶住。蒋介石啊，他打这么个算盘。可咱们说呢，高树勋这会儿啊被红军包围，红军的战斗力啊也不是吃素的，蒋介石的陆军呢根本突不进去，这怎么办呢？只能动用空军，拿飞机呀往里送。所以蒋介石啊赶紧就跟毛邦初说，让他呀给准备飞机。咱们说毛邦初啊，当时呢他是航校的副校长，跟蒋介石啊关系也近，那是姑父和侄子，这话还不好说吗？所以毛邦初啊马上就把任务交给当时的第三大队。当时第三大队呢，大队长就是张有谷。这张有谷啊接到任务之后，他直嘬牙花子。为什么呢？当时啊飞机少，熟练的飞行员呢更少，航校好些飞行员呢虽然入学还没毕业。
这个任务。

也太危险，让他们去，张有谷也不放心。最后呢，这张有谷考虑再三，哎，还是我这大队长啊亲自出动吧。咱们说这张有谷呢，他是云南航校出身，在航校里呀，他这飞行技术那就是顶尖的。所以呢，张有谷马上挑了一架侦察机，这架性能还不错，张有谷挺放心。这时候呢，蒋介石的钦差呀，带着那军饷也到了。这个人呢，姓王，爱开玩笑，一说话呀，我这回干的呀，那是钦差的任务，所以这回叫我王钦差。这张有谷一听啊，也乐，嘿，好好好，王钦差，您请，您呢后座一定坐稳了啊。这王钦差呢，就带着60万银元，一共是6个大箱子，就坐到了飞机的后座，把安全带扣好。这张有谷啊，就坐的前座驾驶，这飞机呀就起飞了。咱们说呢，这飞机起飞之后啊，就往江西的宜黄飞，这中间呢有一段距离。咱们说这王钦差呢，这人呢也爱聊天，张有谷呢也平易近人，俩人坐在飞机上也没别的，就开始聊呗。这飞机啊飞得也不太高，座舱开场，这聊天啊不费劲。这张有谷和这王钦差啊，俩人就瞎聊，东家长西家短，7个碟子8个碗，就聊呗。哎，这聊着聊着，张有谷往前一看，前头是一片大雾。这张有谷就加了注意，哎，王钦差啊，前头是大雾，您坐稳了啊，我开过去再跟您聊。这张有谷呢技术不错，他呀夹着小心就往前飞，等飞过大雾之后啊，再一测算航向，还行，没事，没偏。这张有谷挺高兴的，他就赶紧再问，哎，我说王钦差呀，咱可快到了，您感觉怎么样呢？哎，这张有谷就听着后面没有回音儿，张有谷奇怪，哎，王钦差，王钦差。这张有谷往回一看，得，吓得他呀是冷汗直冒。有人问了，这怎么回事呢？原来呀，后座这王钦差那是踪迹不见，这降落伞包啊还跟座上挂着呢，人没了。这张有谷一看吓了一跳，哎，这怎么回事，人刚才还跟我聊天呢，怎么这会儿就没了呢？哎呀，这可不妙啊。这张有谷啊吓得不行，他就赶紧返航。等这飞机一降落呀，张有谷马上就报告。毛邦初一听啊，他也奇怪，毛邦初内行啊，他就知道这事儿好像不太可能啊，要是真的话，这不是灵异事件吗？所以毛邦初赶紧派人查。这一查呀，好，底下那60万银元呢装了6个箱子，现在呢少了一箱，这10万银元呢随着那王钦差那是不翼而飞呀。这毛邦初查了半天也不明白，就把这事儿再汇报给蒋介石。这蒋介石一听就急了呀，什么，这个呀肯定是携款潜逃，查过来，军法从事。可蒋介石一说这话呀，毛邦初和张有谷啊都不明白，这个说的是卷款潜逃，怎么可能呢？他在飞机上降落伞也没用，他逃能逃到哪儿去，还不摔死呀。

0: 个怎么回事？是啊，这一声挺奇怪，那查吧。这毛帮处赶紧再撒下人马四处去查，这一查不要紧呢，出乐子了。怎么回事呢？等查的第三天头上，离着宜黄有80多公里的永丰县那块来信儿了。他们就说呀，昨天呢县里头是大雨滂沱，这天上掉下一个人，穿着军服，摔的是骨节寸断而死，他旁边还有一个皮箱子。这个情报一来啊，所有的人都傻了。哎，不对呀，这永丰离着宜黄有80多公里，而且呢也不在南昌到宜黄的这条路上，这怎么能掉那儿去呢？哎，是啊，这张钦差呀是前天消失的，怎么昨天这才落到永丰县呢？这好啊，人在天上能飘一天，这不见鬼吗？哎，是啊是啊，这王钦差他也不是鸟啊，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等这毛帮初啊再派人去永丰县一查，好，摔死那个人呢的确就是王钦差本人，旁边那皮箱子里呢10万银元呢是一分不少。这下大家伙就真不明白了呀。有人问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灵异事件吗？这儿告诉您呢，还真不是。咱们书中代言呢，原来呢当时的永丰到宜黄这一带正闹那龙卷风，那王钦差呢进到雾里之后啊，他可能觉得是有点颠，这王钦差呀，他感觉不舒服，就想拿这降落伞包啊当坐垫，这样能舒服一点。可咱们说呢，这王钦差呀，他头次上飞机没经验，他就觉得我得先解开这安全带才能摸这降落伞。可咱们说呀，你甭说当时了，就是现在您坐飞机，您要直接解开安全带也特别危险。这当时呢更是这样了，座舱开场你这一解开安全带那还得了啊。正好啊，这王钦差一解安全带，这时候飞机又一颠，得王钦差呀就借着这股劲儿从飞机上顺出去了。有人问了，这王钦差他傻呀，他不会呼救吗？他只要是呼救啊，张有武啊可能还能救他呀。其实咱们说这王钦差他也想到了呼救，但这一张嘴倒霉了呀。刚才呢他们聊天的时候是低着头，有张有骨替他挡着风啊，没觉得怎么样。这回王钦差好，一扬头直接灌了一嘴风，紧接着呢身体就往外飘。这王钦差一看，得，我要倒霉。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3: 哎哎，让让让让，
4: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3: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4: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3: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4: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3: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4: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3: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4: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近日，国市多部门联合在市文化中心广场开展以"守住钱袋子，过好幸福家"为主题的2026年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活动。活动现场，市直各部门多家金融机构工作人员通过悬挂横幅、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册，向前来参与活动的市民全面介绍非法金融活动特征、表现形式和常见手段，宣传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相关法律法规和警示案例，并现场解答市民的咨询和疑问，引导广大市民深刻认识非法金融活动的风险及社会危害，提高公众识别抵制非法金融活动的能力。此次集中宣传覆盖范围广，贴合群众需求，有效提升了市民识风险、辨骗局、守财富的能力。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耕金融反诈宣传工作，常态化开展普及宣讲，常态化排查金融风险，以细致入微的民生守护筑牢全域金融安全防线，护航平安三和、幸福三和高质量发展。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宜安官方局今天哦，有什么问题呢？可以随时打在公屏当中。想要了解我们睡眠呼吸机的，可以
2: 走进位于我市燕郊高新区的宜安电商直播基地，主播正线上直播推荐、详细讲解企业自主研发的睡眠呼吸监测治疗、养疗、雾化四大类健康医疗产品，实时互动、接单带货、线上销售氛围火热。宜安电商直播基地由北京宜安集团旗下的北京宜安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打造，公司依托自身科研实力，深耕医疗健康领域，致力于睡眠呼吸诊疗、慢病管理等服务，产品覆盖睡眠呼吸监测及治疗、养疗、雾化等领域，以智能硬件加移动应用加云端服务的业务模式，为客户提供智能医疗产品及服务。基地自成立以来，每日常态化直播8小时，采用真人主播加数字人接力直播模式，实现全天候线上带货，全网覆盖抖音、快手、小红书、京东、天猫各大电商平台。基地建立专属多对一售后社群，全程提供产品使用指导、日常维护。自开展直播以来，企业月销售额新增20余万元，有效拓宽了自有医疗健康产品线上销售渠道，提升品牌市场影响力。在做强自身直播业务、拓宽产品销售路径的基础上，基地立足电商产业发展需求，打造共享式直播服务平台，建设20余间标准化专业直播间，在满足企业自营直播需求之外，面向各类小微企业、个体商户开放场地，吸纳家居、美妆、日用等多元品类入驻开播，共享场地设备，降低经营成本，实现互利共赢、协同发展，聚焦电商新业态。宜安电商直播基地以自身产业发展为根基，拓宽产品销售渠道，提升品牌曝光度，助力优质医疗健康产品拓销全国。同时，以共享服务为纽带，打造共享空间，实现企业发展与商户共赢，为区域电商产业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据气象局最新预报，16号傍晚到前半夜，全市有雷阵雨，累计降水量普遍达20到50毫米，局地70到90毫米。18号到19号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雷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点可能有冰雹。周内其余时段以多云到晴天为主。未来一周内气温小幅波动，最高气温28至30

0: 23摄氏度，最低气温17至23摄氏度。
1: 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未来一周我市多雷雨天气，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点可能有冰雹。其中今明两天累计降水量可以达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18日至19日，我市仍有雷阵雨天气，其余时段以多云天气为主。降雨过程中，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降雨雨长较大，低洼地带可能出现积水。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密切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开降雨高峰出行，请行人和驾驶员注意观察路况，平安出行。强对流天气期间，市民外出要远离广告牌、树木等易倒伏、易坠物危险区域，防范雷击、大风、坠物等安全事故的发生。
0: 近日，明泰产业园党支部组织党员志愿者走进市光荣院，开展“情暖光荣院，敬老建初心”志愿服务活动，慰问院内革命前辈、优抚对象及高龄老人，送上慰问物资和暖心关怀，以实际行动弘扬拥军优属优良传统，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传递新时代文明风尚。活动期间，志愿者们为老人们送去衣物以及生活用品，并邀请专业理发师开展免费理发服务。同时，大家积极帮助整理院内环境卫生，与老人们亲切交流，详细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和生活需求，用真情陪伴传递温暖与关爱。据了解，光荣院集中供养着革命前辈和优抚对象，是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阵地。此次活动不仅为老人们送去了物质帮助和精神慰藉，更让广大党员职工在服务实践中接受了一次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
12: 说
11: 两
12: 句，
11: 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近日，国市多部门联合在市文化中心广场开展以"守住钱袋子，过好幸福家"为主题的2026年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活动。活动现场，市直各部门多家金融机构工作人员通过悬挂横幅、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册，向前来参与活动的市民全面介绍非法金融活动特征、表现形式和常见手段，宣传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相关法律法规和警示案例，并现场解答市民的咨询和疑问，引导广大市民深刻认识非法金融活动的风险及社会危害，提高公众识别抵制非法金融活动的能力。此次集中宣传覆盖范围广，贴合群众需求，有效提升了市民识风险、辨骗局、守财富的能力。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耕金融反诈宣传工作，常态化开展普及宣讲，常态化排查金融风险，以细致入微的民生守护筑牢全域金融安全防线，护航平安三和、幸福三和高质量发展。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宜安官方局，今天哦，有什么问题呢？可以随时打在公屏当中。想要了解我们睡眠呼吸机的，可以
2: 走进位于我市燕郊高新区的宜安电商直播基地，主播正线上直播推荐、详细讲解企业自主研发的睡眠呼吸监测治疗、养疗、雾化四大类健康医疗产品，实时互动、接单带货、线上销售氛围火热。宜安电商直播基地由北京宜安集团旗下的北京宜安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打造，公司依托自身科研实力，深耕医疗健康领域，致力于睡眠呼吸诊疗、慢病管理等服务，产品覆盖睡眠呼吸监测及治疗、养疗、雾化等领域，以智能硬件加移动应用加云端服务的业务模式，为客户提供智能医疗产品及服务。基地自成立以来，每日常态化直播8小时，采用真人主播加数字人接力直播模式，实现全天候线上带货，全网覆盖抖音、快手、小红书、京东、天猫各大电商平台。基地建立专属多对一售后社群，全程提供产品使用指导、日常维护。自开展直播以来，企业月销售额新增20余万元，有效拓宽了自有医疗健康产品线上销售渠道，提升品牌市场影响力。在做强自身直播业务、拓宽产品销售路径的基础上，基地立足电商产业发展需求，打造共享式直播服务平台，建设20余间标准化专业直播间，在满足企业自营直播需求之外，面向各类小微企业、个体商户开放场地，吸纳家居、美妆、日用等多元品类入驻开播，共享场地设备，降低经营成本，实现互利共赢、协同发展，聚焦电商新业态。宜安电商直播基地以自身产业发展为根基，拓宽产品销售渠道，提升品牌曝光度，助力优质医疗健康产品扩销全国，同时以共享服务为纽带，打造共享空间，实现企业发展与商户共赢，为区域电商产业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据气象局最新预报，16号傍晚到前半夜，全市有雷阵雨，累计降水量普遍达20到50毫米，局地70到90毫米。18号到19号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雷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点可能有冰雹。周内其余时段以多云到晴天为主。未来一周内气温小幅波动，最高气温28至33摄氏度，最低气温17至23摄氏度。
4: 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未来一周我市多雷雨天气，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点可能有冰雹。其中今明两天累计降水量可以达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18日至19日，我市仍有雷阵雨天气，其余时段以多云天气为主。降雨过程中，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降雨雨长较大，低洼地带可能出现积水。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密切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开降雨高峰出行，请行人和驾驶员注意观察路况，平安出行。强对流天气期间，市民外出要远离广告牌、树木等易倒伏、易坠物危险区域，防范雷击、大风、坠物等安全事故的发生。
0: 近日，明泰产业园党支部组织党员志愿者走进市光荣院，开展"晴暖光荣院，敬老建初心"志愿。

0: 服务活动。慰问院内革命前辈、医护对象及高龄老人，送上慰问物资和暖心关怀，以实际行动弘扬拥军优属优良传统，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传递新时代文明风尚。活动期间，志愿者们为老人们送去衣物以及生活用品，并邀请专业理发师开展免费理发服务。同时，大家积极帮助整理院内环境卫生，与老人们亲切交流，详细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和生活需求，用真情陪伴传递温暖与关爱。据了解，光荣院集中供养着革命前辈和优抚对象，是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阵地。此次活动不仅为老人们送去了物质帮助和精神慰藉，更让广大党员职工在服务实践中接受了一次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1: 挖掘一片寸方，传承文化宝藏。文化三合由本台和视频剧团联合录制播出。本期文化三合为您带来由视频剧团歌手演唱的歌曲《多情的土地》《共筑中国梦》，以及视频剧团自主创作的歌曲《真心守护》，请您欣赏。

0: 本期文化三合就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1033的精彩节目。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3: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4: 妈妈，我球鞋湿了。
5: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4: 妈妈，妈妈，啊！
5: 谁欺负你了？
3: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6: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7: 我帮您找找。
8: 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9: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那些时光漫长，仿佛夏天永远晴朗。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3: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2: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3: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2: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3: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1: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国市多部门联合在市文化中心广场开展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的2026年

0: 狂办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活动。活动现场是指各部门多家金融机构工作人员通过悬挂横幅、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册，向前来参与活动的市民全面介绍非法金融活动特征、表现形式和常见手段，宣传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相关法律法规和警示案例，并现场解答市民的咨询和疑问，引导广大市民深刻认识非法金融活动的风险及社会危害，提高公众识别抵制非法金融活动的能力。此次集中宣传覆盖范围广，贴合群众需求，有效提升了市民识风险、辨骗局、守财富的能力。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耕金融反诈宣传工作，常态化开展普及宣讲，常态化排查金融风险，以细致入微的民生守护筑牢全域金融安全防线，护航平安三河、幸福三河高质量发展。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银安官方局，今天哦，有什么问题呢？可以随时打在公屏当中。想要了解我们睡眠呼吸机的，可以
0: 走进位于我市燕郊高新区的易安电商直播基地，主播正线上直播推荐、详细讲解企业自主研发的睡眠呼吸监测治疗、养疗、雾化四大类健康医疗产品，实时互动、接单带货、线上销售氛围火热。易安电商直播基地由北京易安集团旗下的北京易安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打造，公司依托自身科研实力，深耕医疗健康领域，致力于睡眠呼吸诊疗、慢病管理等服务，产品覆盖睡眠呼吸监测及治疗、养疗、雾化等领域，以智能硬件加移动应用加云端服务的业务模式，为客户提供智能医疗产品及服务。基地自成立以来，每日常态化直播八小时，采用真人主播加数字人接力直播模式，实现全天候线上带货，全网覆盖抖音、快手、小红书、京东、天猫各大电商平台。基地建立专属多对一售后社群，全程提供产品使用指导、日常维护。自开展直播以来，企业月销售额新增21万元，有效拓宽了自有医疗健康产品线上销售渠道，提升品牌市场影响力。在做强自身直播业务、拓宽产品销售路径的基础上，基地立足电商产业发展需求，打造共享式直播服务平台，建设21间标准化专业直播间，在满足企业自营直播需求之外，面向各类小微企业、个体商户开放场地，吸纳家居、美妆、日用等多元品类入驻开播，共享场地设备，降低经营成本，实现互利共赢、协同发展，聚焦电商新业态。易安电商直播基地以自身产业发展为根基，拓宽产品销售渠道，提升品牌曝光度，助力优质医疗健康产品扩销全国，同时以共享服务为纽带，打造共享空间，实现企业发展与商户共赢，为区域电商产业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据气象局最新预报，16号傍晚到前半夜，全市有雷阵雨，累计降水量普遍达20到50毫米，局地70到90毫米。18号到19号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雷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点可能有冰雹。周内其余时段以多云到晴天为主。未来一周内气温小幅波动，最高气温28至33摄氏度，最低气温17至23摄氏度。
2: 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未来一周我市多雷雨天气，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点可能有冰雹。其中今明两天累计降水量可以达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18日至19日，我市仍有雷阵雨天气，其余时段以多云天气为主。降雨过程中，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降雨雨长较大，低洼地带可能出现积水。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密切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开降雨高峰出行，请行人和驾驶员注意观察路况，平安出行。强对流天气期间，市民外出要远离广告牌、树木等易倒伏、易坠物危险区域，防范雷击、大风、坠物等安全事故的发生。
3: 近日，明泰产业园党支部组织党员志愿者走进市光荣院，开展“情暖光荣院，敬老见初心”志愿服务活动，慰问院内革命前辈、优抚对象及高龄老人，送上慰问物资和暖心关怀，以实际行动弘扬拥军优属优良传统，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传递新时代文明风尚。活动期间，志愿者们为老人们送去衣物以及生活用品，并邀请专业理发师开展免费理发服务。同时，大家积极帮助整理院内环境卫生，与老人们亲切交流，详细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和生活需求，用真情陪伴传递温暖与关爱。据了解，光荣院集中供养着革命前辈和优抚对象，是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阵地。此次活动不仅为老人们送去了物质帮助和精神慰藉，更让广大党员职工在服务实践中接受了一次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
4: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哎哎，让让让让，
3: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2: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3: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2: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3: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2: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3: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2: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3: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2: 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
8: 说
7: 两
8: 句，
7: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仗义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国市多部门联合在市文化中心广场开展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的2026年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活动。活动现场，市直各部门多家金融机构工作人员通过悬挂横幅、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册，向前来参与活动的市民全面介绍非法金融活动特征、表现形式和常见手段，宣传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相关法律法规和警示案例，并现场解答市民的咨询和疑问，引导广大市民深刻认识非法金融活动的风险及社会危害，提高公众识别抵制非法金融活动的能力。此次集中宣传覆盖范围广，贴合群众需求，有效提升了市民识风险、辨骗局、守财富的能力。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耕金融反诈宣传工作，常态化开展普及宣讲，常态化排查金融风险，以细致入微的民生守护筑牢全域金融安全防线，护航平安三合、幸福三合高质量发展。
0: 欢迎大家来

0: 以随时打在公屏当中。想要了解我们睡眠呼吸机的，
1: 走进位于我市燕郊高新区的易安电商直播基地，主播正线上直播推荐详细讲解企业自主研发的睡眠呼吸监测治疗、养疗、雾化四大类健康医疗产品，实时互动，接单带货，线上销售氛围火热。易安电商直播基地由北京易安集团旗下的北京易安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打造，公司依托自身科研实力深耕医疗健康领域，致力于睡眠呼吸诊疗、慢病管理等服务，产品覆盖睡眠呼吸监测及治疗、养疗、雾化等领域，以智能硬件加移动应用加云端服务的业务模式，为客户提供智能医疗产品及服务。基地自成立以来，每日常态化直播8小时，采用真人主播加数字人接力直播模式，实现全天候线上带货，全网覆盖抖音、快手、小红书、京东、天猫各大电商平台。基地建立专属多对一售后社群，全程提供产品使用指导、日常维护。自开展直播以来，企业月销售额新增20余万元，有效拓宽了自有医疗健康产品线上销售渠道，提升品牌市场影响力。在做强自身直播业务、拓宽产品销售路径的基础上，基地立足电商产业发展需求，打造共享式直播服务平台，建设20余间标准化专业直播间，在满足企业自营直播需求之外，面向各类小微企业、个体商户开放场地，吸纳家居、美妆、日用等多元品类入驻开播，共享场地设备，降低经营成本，实现互利共赢，协同发展，聚焦电商新业态。易安电商直播基地以自身产业发展为根基，拓宽产品销售渠道，提升品牌曝光度，助力优质医疗健康产品拓销全国，同时以共享服务为纽带，打造共享空间，实现企业发展与商户共赢，为区域电商产业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据气象局最新预报，16号傍晚到前半夜，全市有雷阵雨，累计降水量普遍达20到50毫米，局地70到90毫米。18号到19号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雷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点可能有冰雹。周内其余时段以多云到晴天为主。未来一周内气温小幅波动，最高气温28至33摄氏度，最低气温17至23摄氏度。
2: 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未来一周我市多雷雨天气，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点可能有冰雹。其中今明两天累计降水量可以达到通道大雨、局地暴雨。18日至19日，我市仍有雷阵雨天气，其余时段以多云天气为主。降雨过程中，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降雨雨强较大，低洼地带可能出现积水。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密切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开降雨高峰出行，请行人和驾驶员注意观察路况，平安出行。强对流天气期间，市民外出要远离广告牌、树木等易倒伏、易坠物危险区域，防范雷击、大风、坠物等安全事故的发生。
3: 近日，明泰产业园党支部组织党员志愿者走进市光荣院，开展“情暖光荣院，敬老建初心”志愿服务活动，慰问院内革命前辈、优抚对象及高龄老人，送上慰问物资和暖心关怀，以实际行动弘扬拥军优属优良传统，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传递新时代文明风尚。活动期间，志愿者们为老人们送去衣物以及生活用品，并邀请专业理发师开展免费理发服务。同时，大家积极帮助整理院内环境卫生，与老人们亲切交流，详细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和生活需求，用真情陪伴传递温暖与关爱。据了解，光荣院集中供养着革命前辈和优抚对象，是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阵地。此次活动不仅为老人们送去了物质帮助和精神慰藉，更让广大党员职工在服务实践中接受了一次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4: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5: 大家好，我是小丽，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先秦时期没有纸可以用，

0: 公文只能用竹简书写。据说秦始皇每天处理政务要翻阅120担重的竹简，明太祖朱元璋也是个工作狂，每天要批阅数百件奏折，经常工作到深夜。史料记载，洪武17年9月，朱元璋在8天内收到1160件奏折，涉及3000多件事。在8天中处理这么多公文，一般人还真没这个能力。到了清朝，勤政更是每个皇帝的必备要求。康熙每天天还没亮就已经起床读书了，到了白天他要与群臣议事，晚上大臣们都下班了，他还要继续工作，直到把活干完才能休息。古代人的生活跟现代人的想象不太一样，接下来就由我来为您解读这本《趣说古人生活史》，开始今天的我听讲述。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明嘉靖29年，郑王朱厚文因嘉靖皇帝修仙不上朝，犯言直谏，惹得嘉靖震怒。郑王的儿子朱载堉这年15岁，到了该选世子妃的年纪，但是嘉靖对郑王不满，就把这件事搁置下来。一向跟郑王关系不好的宗亲趁此机会向嘉靖诬告其谋反，虽然后来查无实据，但嘉靖还是把郑王发配回朱家的龙兴之地凤阳。按照规定，亲王获罪禁足，却仍可以享受封国，子孙仍能在封国王府内居住，只是暂时不能管理宗族大小事务。但是朱载堉知道父亲无罪，不惜违抗宗室规定，卷起铺盖搬到了王府外面。他在府外盖了个小屋，自号狂生，发誓说父亲的冤案一日不平反，他就一日不回家。嘉靖去世后，穆宗即位，朝廷下旨给郑王平反，朱载堉也就回到了王府，而他已经在那间小屋里住了19年。在这期间，朱载堉常常走市井串镇集，与贩夫走卒为伍。按理说，在外尝遍苦头的富家子弟回到家后应该尽情挥霍，而朱载堉并没有这样做，他和父亲一起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投身于音乐事业。明朝时，中国人对乐律的推算方式仍沿用先秦的三分损益法。所谓三分损益，就是将乐律中固定的弦分成3等份，以增加1/3或减少1/3的办法达到变音的效果。通过这种方式，人们推算出乐律中的5声音阶，即宫、商、角、徵、羽。然而当一段乐谱已经将5声音阶完美呈现后，用3分损益法无法将乐曲旋弓转调，导致乐曲一直停留在音色不准的状态。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朱载堉查阅了大量书籍，他在传统乐律的基础上将1个8度分为12等份，每个等份称半音，并且规定相邻的半音可组成1个闭圈，这就是现代音律常用的12平均律。12平均律的发现不仅解决了中国音乐2000多年来的难题，还影响了后世欧洲古典音乐的发展。万历19年，郑王去世，朱载堉做了大半辈子世子，此时已年过花甲，按照规定他应该继承爵位，可是他却向朝廷递交了让国出爵的奏书， 这让万历皇帝十分头疼。

当年皇明祖训只规定了皇位和爵位的继承制度，却没有提及让国出爵的处置办法。大明开国200年来，这还是头一回。直到12年后，朱载堉第7次上奏，万历才准许他辞爵。人生最后几年，朱载堉自称道人，迁居到九峰山下，过上了陶渊明般的田园生活。他在那里种植桑麻，养猪养鸡，修竹剪花，有空了便叫上3-5好友一起吹箫弹琴，敲鼓击缶，俨然成了世外高人。古代王公贵族家庭中有一类人比较特殊，便是赘婿，也就是民间俗话说的倒插门。作为中国历史上千千万万个赘婿中的一员，战国时期齐国的淳于髡绝对算得上先驱。据《史记》记载，淳于髡个头矮小，而且名字中的髡字就是因为他受过髡刑。所谓髡刑啊，是将罪犯两鬓的头发剃掉。古代人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被人剃了头，那是一辈子的耻辱。好在经受打击的淳于髡没有一蹶不振，而是发愤图强，练就了一身才学。他凭借自己的能力被招入齐国的最高学府稷下学宫，成为一名稷下先生。那时齐威王刚刚即位，总是贪图享乐，不理朝政。不过淳于髡认为齐威王是个明君，只要辅佐得当，便能助他成就一番事业。一天，淳于髡见了齐威王，说：大王，城中有一只大鸟落在您的庭院里已有3年，可是呢，它不飞也不叫，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齐威王闻言，知道淳于髡是拿大鸟来比作自己，想了一会儿，答道：这只鸟不是不飞，它一旦飞起来就直冲云霄，它也不是不会叫，一旦叫起来就能让所有人为之一振。淳于髡看到齐威王有所开悟，便欣慰地告辞了。此后齐威王不再贪图享乐，而是励精图治，让齐国走上了平稳发展的轨道。淳于髡因谏言有功而被封赏，不过跟他同一时期的其他赘婿就没有那么好命了。根据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简记载，战国时期魏王曾下令严禁授予赘婿土地和宅基地，这意味着赘婿们一辈子只能乖乖地待在魏国，听老婆的话，无法自立门户，更不可能踏入仕途。读懂中国古代人的生存智慧和人生哲学，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趣说古人生活史，欢迎继续收听。秦朝统一天下之后，赘婿的地位依然很低。汉书贾谊传记载，在秦朝的时候，有钱人家的男子长大后，家里都会分给他一份财产，让他娶妻生子，只有那些贫苦人家才会让自家男孩娶入赘，一方面能省一笔婚嫁费用，另一方面还能拿到女方家的财物。嫁到女方家的赘婿自然没有什么地位，到了社会上也同样会被鄙视。秦始皇曾下令将赘婿、商人和罪犯列为同一级，遇到战争时，他们是最先被发配到边疆服劳役的。到了魏晋南北朝时，赘婿终于不用再上前线了，但大众对他的轻视丝毫没有减轻。直到盛唐时期，赘婿才开始被人平等相待。从唐朝开始，赘婿不再是完全没有人身自由的抵押品，而是与岳父签订契约关系，男方只需要在岳父家卖力干活，以3年为期限，时间一到就有资格拿到一部分财产，带上媳妇回到生父生母身边，或者另立门户组成自己的小家庭。唐代诗仙李白也是一位赘婿。史书记载，李白的2任夫人，一位是宰相徐与诗家。

的孙女，另一位是宰相宗楚客的孙女。虽然大唐时期赘婿地位上升，但入赘始终是低人一等。自命不凡的李白为什么能甘心入赘呢？按照唐朝科举制度的规定，凡从事工商活动的人一律不准参加科举。很不幸，李白就是这类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只能靠人脉上位。李白年轻时曾从四川出发，沿着长安自西向东游览了三峡、荆门、扬州等地，并在路上认识了孟浩然。孟浩然为李白牵来了人生中的第一根红线，已故宰相许与师的孙女许氏。许氏的曾祖父许绍跟唐高祖李渊是同学。唐朝建立后，许绍凭借这层关系和自身军功被封为大唐国公，所以许家算得上百年豪门。李白出身卑微，为了不错过这段好姻缘，只能选择入赘。婚后的李白重新燃起了入朝当官的热情。开元22年，他向荆州长史韩朝宗递交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大肆赞扬韩朝宗礼贤下士的风度，并附上了自己的简历。他本以为韩朝宗能够帮助自己，没想到这封信递出去就犹如石沉大海，李白的入仕之梦就此泡汤。没过多久，夫人许氏因病去世了，李白因此离开了岳父家。之后他又先后与两个女人生活过，并诞下一子。年近半百，他又入赘到宰相宗楚客家，与宗楚客的孙女宗氏结为夫妻。宗氏对李白感情颇深，当时李白卷入了永王谋反案，案律当斩，宗氏为了救他，不惜动用家族关系，最终让李白改判流放。自从出了李白这种名满天下的赘婿后，到了宋代，入赘已经不算什么没面子的事儿了。穷苦人家的男子若能入赘到高门大户，就成了岳父大人的半个儿子。宋人范志明在《岳阳风土记》中记载，宋朝湖南一带男子入赘已经成为了普遍现象，不入赘的反倒不正常。在宋朝的诸多赘婿中，有一位比较特别，他就是宋太祖和宋太宗兄弟俩的父亲宋宣宗赵弘殷。尽管后世给他追封了庙号，但他生前一天皇帝都没当过。东斋纪事记载了他入赘的细节，当时赵弘殷正在赶路，途经杜家庄园，恰逢天降大雪，寸步难行，他便卸下行李在杜家门下避雪。过了一会儿，看守庄园的人给他送饭，见其容貌奇伟又颇有风度，于是告诉杜家主人。杜家主人出门一看，此人果然气度不凡，遂将其留下，并让他成为自己的女婿。凭借自己的才能和岳父的帮衬，赵弘殷步步高升，成为后周世宗柴荣的部将。后来他的儿子赵匡胤成为柴荣的托孤大臣，并以黄袍加身换来一番地业。清朝时期，历史上出现了最强赘婿左宗棠。作为晚清湘军统帅之一，左宗棠在成名前是湖湘周家的上门女婿。左宗棠出身于书香世家，祖上七代都是秀才。按照传统，他在15岁那年完成了古代婚姻的第一道流程嫩名，正式进入订婚阶段。他的未婚妻是周家姑娘，实打实的大家闺秀。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出乎左家人的预料，先是左宗棠的母亲因病去世，随后左宗棠的父亲也撒手人寰。短短几年间，左宗棠从左家公子沦落为无人问津的孤儿。更要命的是，这些年来左宗棠曾多次参加科举考试，但每次都失败了。眼见婚期将近，周家变得比左家还着急。左宗棠的准岳父周细瑜向左家提出招婿入赘的要求，这样既能解决周家女儿的出嫁问题，也能解决左宗棠的生活问题。最终左宗棠答应了岳父的要求，当了10多年的上门女婿。

0: 晚清的赘婿是可以自立门户的，所以左宗棠作为赘婿依然继续参加科举考试，并应湖南巡抚吴荣光的邀请去湖南鹭江书院主持教学，还在家中研究中国地理，绘制中国地图。周家人向来开明，从来没有轻视左宗棠。在岳父的鼎力支持下，左宗棠凭借推动洋务运动等功绩，成为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这本《趣说古人生活史》是关于古人生活常识的科普读物，囊括了从皇帝到平民，从读书到择业，从衣食住行到风花雪月的一切古代事物。读这本书可以对古代社会生活产生基本的了解，在轻松阅读的同时收获历史知识。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趣说古人生活史》，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草稿先生说，这本书是由许多逸闻趣事组成的故事书，可以作为睡前读物看看，还是蛮有趣的。读者林小林说，书中讲到古人如何修仙，如何自我炒作，细致描写了古人相亲，没想到古代史有这么多有趣的细节。读者书中人王说，每次读历史经常会想，除了帝王将相的丰功伟绩之外，历史上的名人乃至无名之辈，他们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又留下了哪些奇闻趣事。这本书解答了我不少困惑。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淑女，不是形容文静的女子。在现代人的概念当中，淑女是指那种气质优雅性格文静的女子，殊不知在古代，淑女根本不具备今天赋予的这些特征。《诗经·国风·关雎》中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一直被误解。窈窕容易被误解为身材修长，三围符合标准，其实窈窕是形容文静而美好的样子，跟身材没有任何关系。淑女指善良的女子，古代诰封官员妻子有淑人的封号，属三品，即从道德上的肯定，心地善良，跟相貌同样没有任何关系。君子好逑的好读作三声，意思就是它的本意美好，逑本来是动词，聚合之意，后来变化为名词，意思是配偶。好逑的意思是佳偶，而不是通常以为的喜欢去追求美女，那样就成了好色之徒，哪里还能称为君子呢？因此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意思是文静善良的女子是君子的佳偶。在古代，淑女、美人和佳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今天的人把这三种类型一概当作美女的代名词。如上所述，在古代，淑女是指道德善良的女子，君子是儒家学说中理想的人格典范，这种人格是儒家人的观念的具体落实，是更有道德的完美人格，所以淑女配君子，有道德的女子才是君子的佳偶。美人指形貌漂亮好看的女子，这类女子的特点就是美丽。至于道德是否高尚，心地是否善良，没有硬性要求。英雄是体格健壮，人格力量强大，战功赫赫的外向型人物，因此美人配英雄，仅仅需要外貌漂亮就行。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儿，我是小丽，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

收听是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这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却各自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国市多部门联合在市文化中心广场开展以"守住钱袋子，过好幸福家"为主题的2026年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活动。活动现场，市直各部门多家金融机构工作人员通过悬挂横幅、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册，向前来参与活动的市民全面介绍非法金融活动特征、表现形式和常见手段，宣传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相关法律法规和警示案例，并现场解答市民的咨询和疑问，引导广大市民深刻认识非法金融活动的风险及社会危害，提高公众识别抵制非法金融活动的能力。此次集中宣传覆盖范围广，贴合群众需求，有效提升了市民识风险、辨骗局、守财富的能力。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耕金融反诈宣传工作，常态化开展普及宣讲，常态化排查金融风险，以细致入微的民生守护筑牢全域金融安全防线，护航平安三合、幸福三合高质量发展。
4: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延安官方局，今天哦，有什么问题呢？可以随时打在公屏当中。想要了解我们睡眠呼吸机的，
3: 走进位于我市燕郊高新区的易安电商直播基地，主播正线上直播推荐、详细讲解企业自主研发的睡眠呼吸监测治疗、养疗、雾化四大类健康医疗产品，实时互动、接单带货、线上销售氛围火热。易安电商直播基地由北京易安集团旗下的北京易安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打造，公司依托自身科研实力，深耕医疗健康领域，致力于睡眠呼吸诊疗、慢病管理等服务，产品覆盖睡眠呼吸监测及治疗、养疗、雾化等领域，以智能硬件加移动应用加云端服务的业务模式，为客户提供智能医疗产品。

0: 基地自成立以来，每日常态化直播八小时，采用真人主播加数字人接力直播模式，实现全天候线上带货，全网覆盖抖音、快手、小红书、京东、天猫各大电商平台。基地建立专属多对一售后社群，全程提供产品使用指导、日常维护。自开展直播以来，企业月销售额新增20余万元，有效拓宽了自有医疗健康产品线上销售渠道，提升品牌市场影响力。在做强自身直播业务、拓宽产品销售路径的基础上，基地立足电商产业发展需求，打造共享式直播服务平台，建设20余间标准化专业直播间，在满足企业自营直播需求之外，面向各类小微企业、个体商户开放场地，吸纳家居、美妆、日用等多元品类入驻开播，共享场地设备，降低经营成本，实现互利共赢、协同发展。聚焦电商新业态，易安电商直播基地以自身产业发展为根基，拓宽产品销售渠道，提升品牌曝光度，助力优质医疗健康产品拓销全国。同时以共享服务为纽带，打造共享空间，实现企业发展与商户共赢，为区域电商产业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据气象局最新预报，16号傍晚到前半夜，全市有雷阵雨，累计降水量普遍达20到50毫米，局地70到90毫米。18号到19号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雷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点可能有冰雹。周内其余时段以多云到晴天为主。未来一周内气温小幅波动，最高气温28至33摄氏度，最低气温17至23摄氏度。
1: 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未来一周我市多雷雨天气，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点可能有冰雹。其中今明两天累计降水量可以达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18日至19日，我市仍有雷阵雨天气，其余时段以多云天气为主。降雨过程中，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降雨雨长较大，低洼地带可能出现积水。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密切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开降雨高峰出行，请行人和驾驶员注意观察路况，平安出行。强对流天气期间，市民外出要远离广告牌、树木等易倒伏、易坠物危险区域，防范雷击、大风、坠物等安全事故的发生。
2: 近日，明泰产业园党支部组织党员志愿者走进市光荣院，开展情暖光荣院、敬老建初心志愿服务活动，慰问院内革命前辈、优抚对象及高龄老人，送上慰问物资和暖心关怀，以实际行动弘扬拥军优属优良传统，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传递新时代文明风尚。活动期间，志愿者们为老人们送去衣物以及生活用品，并邀请专业理发师开展免费理发服务。同时，大家积极帮助整理院内环境卫生，与老人们亲切交流，详细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和生活需求，用真情陪伴传递温暖与关爱。据了解，光荣院集中供养着革命前辈和优抚对象，是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阵地。此次活动不仅为老人们送去了物质帮助和精神慰藉，更让广大党员职工在服务实践中接受了一次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
3: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3: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哎，让让让让，
3: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2: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3: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2: 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3: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2: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3: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2: 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3: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0: 仗义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国市多部门联合在市文化中心广场开展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的2026年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活动。活动现场，市直各部门多家金融机构工作人员通过悬挂横幅、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册，向前来参与活动的市民全面介绍非法金融活动特征、表现形式和常见手段，宣传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相关法律法规和警示案例，并现场解答市民的咨询和疑问，引导广大市民深刻认识非法金融活动的风险及社会危害，提高公众识别抵制非法金融活动的能力。此次集中宣传覆盖范围广，贴合群众需求，有效提升了市民识风险、辨骗局、守财富的能力。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耕金融反诈宣传工作，常态化开展普及宣讲，常态化排查金融风险，以细致入微的民生守护筑牢全域金融安全防线，护航平安三合、幸福三合高质量发展。
4: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延安官方局今天哦，有什么问题呢？可以随时打在公屏当中。想要了解我们睡眠呼吸机的，可以
3: 走进位于我市燕郊高新区的易安电商直播基地，主播正线上直播推荐、详细讲解企业自主研发的睡眠呼吸监测治疗、养疗、雾化四大类健康医疗产品，实时互动、接单带货、线上销售氛围火热。易安电商直播基地由北京易安集团旗下的北京易安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打造，公司依托自身科研实力，深耕医疗健康领域，致力于睡眠呼吸诊疗、慢病管理等服务，产品覆盖睡眠呼吸监测及治疗、养疗、雾化等领域，以智能硬件加移动应用加云端服务的业务模式，为客户提供智能医疗产品及服务。基地自成立以来，每日常态化直播8小时，采用真人主播加数字人接力直播模式，实现全天候线上带货，全网覆盖抖音、快手、小红书、京东、天猫各大电商平台。基地建立专属多对一售后社群，全程提供产品使用指导、日常维护。自开展直播以来，企业月销售额新增20余万元，有效拓宽了自有医疗健康产品线上销售渠道，提升品牌市场影响力。在做强自身直播业务、拓宽产品销售路径的基础上，基地立足电商产业发展需求，打造共享式直播服务平台，建设20余间标准化专业直播间，在满足企业自营直播需求之外，面向各类小微企业、个体商户开放场地，吸纳家居、美妆、日用等多元品类入驻开播，共享场地设备，降低

0: 实现互利共赢，协同发展，聚焦电商新业态，易安电商直播基地以自身产业发展为根基，拓宽产品销售渠道，提升品牌曝光度，助力优质医疗健康产品扩销全国，同时以共享服务为纽带，打造共享空间，实现企业发展与商户共赢，为区域电商产业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据气象局最新预报，16号傍晚到前半夜，全市有雷阵雨，累计降水量普遍达20到50毫米，局地70到90毫米。18号到19号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雷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点可能有冰雹。周内其余时段以多云到晴天为主。未来一周内气温小幅波动，最高气温28至33摄氏度，最低气温17至23摄氏度。
1: 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未来一周我市多雷雨天气，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点可能有冰雹。其中今明两天累计降水量可以达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18日至19日，我市仍有雷阵雨天气，其余时段以多云天气为主。降雨过程中，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降雨雨长较大，低洼地带可能出现积水。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密切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开降雨高峰出行，请行人和驾驶员注意观察路况，平安出行。强对流天气期间，市民外出要远离广告牌、树木等易倒伏、易坠物危险区域，防范雷击、大风、坠物等安全事故的发生。
2: 近日，明泰产业园党支部组织党员志愿者走进市光荣院，开展“情暖光荣院，敬老建初心”志愿服务活动，慰问院内革命前辈、优抚对象及高龄老人，送上慰问物资和暖心关怀，以实际行动弘扬拥军优属优良传统，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传递新时代文明风尚。活动期间，志愿者们为老人们送去衣物以及生活用品，并邀请专业理发师开展免费理发服务。同时，大家积极帮助整理院内环境卫生，与老人们亲切交流，详细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和生活需求，用真情陪伴传递温暖与关爱。据了解，光荣院集中供养着革命前辈和优抚对象，是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阵地。此次活动不仅为老人们送去了物质帮助和精神慰藉，更让广大党员职工在服务实践中接受了一次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
3: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少说两句，
11: 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

0: 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3: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是我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国市多部门联合在市文化中心广场开展以“守住钱袋子，过好幸福家”为主题的2026年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活动。活动现场，市直各部门、多家金融机构工作人员通过悬挂横幅、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册，向前来参与活动的市民全面介绍非法金融活动特征、表现形式和常见手段，宣传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相关法律法规和警示案例，并现场解答市民的咨询和疑问，引导广大市民深刻认识非法金融活动的风险及社会危害，提高公众识别抵制非法金融活动的能力。此次集中宣传覆盖范围广，贴合群众需求，有效提升了市民识风险、辨骗局、守财富的能力。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耕金融反诈宣传工作，常态化开展普及宣讲，常态化排查金融风险，以细致入微的民生守护筑牢全域金融安全防线，护航平安三合、幸福三合高质量发展。
4: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延安官方局，今天哦，有什么问题呢？可以随时打在公屏当中。想要了解我们睡眠呼吸机的，可以
3: 走进位于我市燕郊高新区的易安电商直播基地，主播正线上直播推荐、详细讲解企业自主研发的睡眠呼吸监测治疗、养疗、雾化四大类健康医疗产品，实时互动、接单带货、线上销售氛围火热。易安电商直播基地由北京易安集团旗下的北京易安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打造，公司依托自身科研实力，深耕医疗健康领域，致力于睡眠呼吸诊疗、慢病管理等服务，产品覆盖睡眠呼吸监测及治疗、养疗、雾化等领域，以智能硬件加移动应用加云端服务的业务模式，为客户提供智能医疗产品及服务。基地自成立以来，每日常态化直播8小时，采用真人主播加数字人接力直播模式，实现全天候线上带货，全网覆盖抖音、快手、小红书、京东、天猫各大电商平台。基地建立专属多对一售后社群，全程提供产品使用指导、日常维护。自开展直播以来，企业月销售额新增20余万元，有效拓宽了自有医疗健康产品线上销售渠道，提升品牌市场影响力。在做强自身直播业务、拓宽产品销售路径的基础上，基地立足电商产业发展需求，打造共享式直播服务平台，建设20余间标准化专业直播间，在满足企业自营直播需求之外，面向各类小微企业、个体商户开放场地，吸纳家居、美妆、日用等多元品类入驻开播，共享场地设备，降低经营成本，实现互利共赢、协同发展。聚焦电商新业态，易安电商直播基地以自身产业发展为根基，拓宽产品销售渠道，提升品牌曝光度，助力优质医疗健康产品拓销全国，同时以共享服务为纽带，打造共享空间，实现企业发展与商户共赢，为区域电商产业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据气象局最新预报，16号傍晚到前半夜，全市有雷阵雨，累计降水量普遍达20到50毫米，局地70到90毫米。18号到19号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雷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点可能有冰雹。

0: 内其余时段以多云到晴天为主，未来一周内气温小幅波动，最高气温28至33摄氏度，最低气温17至23摄氏度。
1: 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未来一周我市多雷雨天气，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点可能有冰雹，其中今明两天累计降水量可以达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18日至19日我市仍有雷阵雨天气，其余时段以多云天气为主。降雨过程中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降雨雨长较大，低洼地带可能出现积水，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密切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开降雨高峰出行，请行人和驾驶员注意观察路况，平安出行。强对流天气期间，市民外出要远离广告牌、树木等易倒伏、易坠物危险区域，防范雷击、大风、坠物等安全事故的发生。
0: 近日，明泰产业园党支部组织党员志愿者走进市光荣院，开展“情暖光荣院，敬老建初心”志愿服务活动，慰问院内革命前辈、优抚对象及高龄老人，送上慰问物资和暖心关怀，以实际行动弘扬拥军优属优良传统，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传递新时代文明风尚。活动期间，志愿者们为老人们送去衣物以及生活用品，并邀请专业理发师开展免费理发服务。同时，大家积极帮助整理院内环境卫生，与老人们亲切交流，详细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和生活需求，用真情陪伴传递温暖与关爱。据了解，光荣院集中供养着革命前辈和优抚对象，是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阵地。此次活动不仅为老人们送去了物质帮助和精神慰藉，更让广大党员职工在服务实践中接受了一次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3: 妈妈，我球鞋湿了。
4: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3: 妈妈，妈妈，啊！
4: 谁欺负你了？
2: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4: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5: 我帮您找找。
6: 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7: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你们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0: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0: 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国市多部门联合在市文化中心广场开展以首度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的2026年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活动。活动现场，市直各部门多家金融机构工作人员通过悬挂横幅、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册，向前来参与活动的市民全面介绍非法金融活动特征、表现形式和常见手段，宣传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相关法律法规和警示案例，并现场解答市民的咨询和疑问，引导广大市民深刻认识非法金融活动的风险及社会危害，提高公众识别抵制非法金融活动的能力。此次集中宣传覆盖范围广，贴合群众需求，有效提升了市民识风险、辨骗局、守财富的能力。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耕金融反诈宣传工作，常态化开展普及宣讲，常态化排查金融风险，以细致入微的民生守护筑牢全域金融安全防线，护航平安三和、幸福三和高质量发展。
4: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延安观光局，今天哦，有什么问题呢？可以随时打在公屏当中。想要了解我们睡眠呼吸机的，可以
3: 走进位于我市燕郊高新区的易安电商直播基地，主播正线上直播推介，详细讲解企业自主研发的睡眠呼吸监测治疗、养疗、雾化四大类健康医疗产品，实时互动，接单带货，线上销售氛围火热。易安电商直播基地由北京易安集团旗下的北京易安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打造，公司依托自身科研实力，深耕医疗健康领域，致力于睡眠呼吸诊疗、慢病管理等服务，产品覆盖睡眠呼吸监测及治疗、养疗、雾化等领域，以智能硬件加移动应用加云端服务的业务模式，为客户提供智能医疗产品及服务。基地自成立以来，每日常态化直播8小时，采用真人主播加数字人接力直播模式，实现全天候线上带货，全网覆盖抖音、快手、小红书、京东、天猫各大电商平台。基地建立专属多对一售后社群，全程提供产品使用指导、日常维护。自开展直播以来，企业月销售额新增20余万元，有效拓宽了自有医疗健康产品线上销售渠道，提升品牌市场影响力。在做强自身直播业务、拓宽产品销售路径的基础上，基地立足电商产业发展需求，打造共享式直播服务平台，建设20余间标准化专业直播间，在满足企业自营直播需求之外，面向各类小微企业、个体商户开放场地，吸纳家居、美妆、日用等多元品类入驻开播，共享场地设备，降低经营成本，实现互利共赢、协同发展。聚焦电商新业态，易安电商直播基地以自身产业发展为根基，拓宽产品销售渠道，提升品牌曝光度，助力优质医疗健康产品扩销全国，同时以共享服务为纽带，打造共享空间，实现企业发展与商户共赢，为区域电商产业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据气象局最新预报，16号傍晚到前半夜，全市有雷阵雨，累计降水量普遍达20到50毫米，局地70到90毫米。18号到19号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雷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点可能有冰雹。周内其余时段以多云到晴天为主。未来一周内气温小幅波动，最高气温28至33摄氏度，最低气温17至23摄氏度。
5: 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未来一周我市多雷雨天气，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点可能有冰雹。其中今明两天累计降水量可以达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18日至19日，我市仍有雷阵雨天气，其余时段以多云天气为主。降雨过程中，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降雨雨长较大，低洼地带可能出现积水。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密切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开降雨高峰出行，请行人和驾驶员注意观察路况，平安出行，

0: 长对流天气期间，市民外出要远离广告牌、树木等易倒伏、易坠物危险区域，防范雷击、大风、坠物等安全事故的发生。
1: 近日，明泰产业园党支部组织党员志愿者走进市光荣院，开展“情暖光荣院，敬老建初心”志愿服务活动，慰问院内革命前辈、优抚对象及高龄老人，送上慰问物资和暖心关怀，以实际行动弘扬拥军优属优良传统，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传递新时代文明风尚。活动期间，志愿者们为老人们送去衣物以及生活用品，并邀请专业理发师开展免费理发服务。同时，大家积极帮助整理院内环境卫生，与老人们亲切交流，详细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和生活需求，用真情陪伴传递温暖与关爱。据了解，光荣院集中供养着革命前辈和优抚对象，是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阵地。此次活动不仅为老人们送去了物质帮助和精神慰藉，更让广大党员职工在服务实践中接受了一次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哎哎，让让让让，
3: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2: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3: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2: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3: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2: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3: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2: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3: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7: 低碳的生活，咱得
8: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9: 少用点纸，
10: 多栽点树，
9: 少坐点车，
10: 多走点路，
9: 少开空调，
10: 多开窗户，
9: 少坐电梯，
10: 多爬楼梯，
11: 少点懒惰，
12: 少点研究，
11: 少点装修，
12: 少点垃圾，
11: 少点奢侈，
12: 少点攀比，
11: 少点包装，
12: 少点排场，
11: 少点浪费，
12: 少点排放，
11: 少点污染，
12: 少点遗憾。
13: 嘘，
12: 少说两句，
13: 行动起来。

0: 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美凡。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继续在陪伴各位，我是王维，我是 DT。 话不多说，在音乐当中我们即刻出发。

每次在出发之前啊，都要听一下金志文的远走高飞，来给自己加油跟鼓劲儿。继续在中国旅游日这一天跟各位来进行的音乐分享，接下来会是痛仰乐队的歌曲。2008年9月30号发行专辑《不要停止我的音乐》，整张专辑全部取材于乐队成员在路上的真实生活感受。下面的这一首《公路之歌》，想必也是痛仰在旅游之后的真心。

在音乐当中，我们可以去往任何的地方。刚才跟随薛凯琪去到苏州河，而接下来通过简单的吉他伴奏，赵雷的一句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也唱火了这一家街边的小酒吧，成为了很多人梦想去前往的地方。赵雷，成都。

从东到西，我们又来到了拉萨。郑钧1994年发行的《回到拉萨》这首歌也成为了华语经典雪域民谣。而接下来我们要跟着熟悉的音乐到北京了，这首《Amazing Beijing》，共同来感受北京的温度与活力，结束今天的华语。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0: 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1: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2: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1: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0: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今年前5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美国和伊朗将于19号正式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称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15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小红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 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

0: 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包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今天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泥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
1: 本台消息，第十九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今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一到五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3: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5: 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3: 一到五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178512亿元，同比下降4.1%。其中，知识产权投资同比增长9.3%，比一到四月份加快0.4个百分点。傅林辉认为，
4: 那么今年以来呢，一批重大基建项目呢，也是持续推进。六张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呢，也在加快布局。那么一到五月份的基础设施投资呢，增长0.6%。那么各方面呢，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一到五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
3: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民生商品价格保持稳定。
5: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特别是国家及时启动实施了成品油价格的临时调控机制，有效地对冲了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也为国内的物价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3: 在傅林辉看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
4: 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1: 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今天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报告显示，跨国公司抢抓中国“十五五”新机遇，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与中国的创新合作进入双向赋能、生态共建的协同发展新阶段。总台记者丁飞、王伟、柳栋报道。
6: 根据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创新协同助生态产业融合向未来研究报告，2025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046.8亿美元，连续16年保持在1000亿美元以上，新增外资企业数量突破7万家，同比增长19.1%，反映出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和长期布局意愿。报告指出，跨国公司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有力支撑了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泰国某跨国能源企业中国区总裁、首席执行官刘九天说，
7: 在山东我们有5座光伏电站，还有1座热电联厂，借此良好的基础，我们愿意持续在风、光、储、氢等新能源领域加大投入，愿在中国“十五五”规划和建设新型能源系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国家战略中奉献自己的力量。
6: 根据报告，跨国公司依托中国超大规模消费市场，获得稳定可预期的营业收入。2025年，规模以上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收入为25.8万亿元人民币，已连续5年保持在25万亿元人民币以上。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绿地投资中，研发投入为37.3亿美元，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同期，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实现较快增长。
1: 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近日联合发布行动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多式联运1小时换装率超过90%。
0: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今天全新升级上线，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56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
0: 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今天正式上线运行。
1: 我国科研人员日前在我国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近期发布的报告，80%的受访媒体认为在华运营对其提升全球竞争力非常重要或重要。此前，中国德国商会发布的创新调查报告也显示，德国汽车企业在中国本土进行研发的比例显著提升。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加强对华合作是机遇还是风险，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最有发言权。
8: 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 丰富的应用场景、高素质的人才储备、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为各国企业提供了创新的沃

0: 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将在华的制造基地升级为创新的策源地，在中国大市场的健身房中强筋健骨，锤炼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便利。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新一轮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得益于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 并将于19号， 也就是美国和伊朗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全面开放。 另据美国副总统万斯透露，协议明文规定， 在双方磋商最终协议的60天内， 所有船舶可免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 不过，由于地雷、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等潜在威胁依然存在，国际航运业的信心仍然不足。来自亚洲和欧洲的航运商表示，恢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信心可能需要几周时间才能重建，且只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航行才会重启。万斯还表示，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 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另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将启动新一轮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不清楚美伊协议具体内容，但认为任何协议都必须伴随着可靠的军事威胁。为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
3: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发表声明，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表示强烈欢迎。迪亚里克表示，这是中东冲突迈向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其他国际消息，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15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
1: 国际能源署估计，自海峡航运受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缺口达日均1280万桶。联合国安理会15号一致通过由中国起草的第2822号决议，将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授权延期一年至2027年6月17号。
3: 日本央行16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 0.75% 上调至 1.0%， 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 31年来最高水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王毅、舒心。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1: 近日，国市多部门联合在市文化中心广场开展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的2026年防范

0: 动的能力。此次集中宣传覆盖范围广，贴合群众需求，有效提升了市民识风险、辨骗局、守财富的能力。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耕金融反诈宣传工作，常态化开展普及宣讲，常态化排查金融风险，以细致入微的民生守护筑牢全域金融安全防线，护航平安三河、幸福三河高质量发展。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银安官方局今天哦，有什么问题呢可以随时打在公屏当中，想要了解我们睡眠呼吸机的可以
0: 走进位于我市燕郊高新区的易安电商直播基地，主播正线上直播推荐详细讲解企业自主研发的睡眠呼吸监测治疗、养疗、雾化四大类健康医疗产品，实时互动，接单带货，线上销售氛围火热。易安电商直播基地由北京易安集团旗下的北京易安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打造，公司依托自身科研实力深耕医疗健康领域，致力于睡眠呼吸诊疗、慢病管理等服务，产品覆盖睡眠呼吸监测及治疗、养疗、雾化等领域，以智能硬件加移动应用加云端服务的业务模式，为客户提供智能医疗产品及服务。基地自成立以来，每日常态化直播八小时，采用真人主播加数字人接力直播模式，实现全天候线上带货，全网覆盖抖音、快手、小红书、京东、天猫各大电商平台。基地建立专属多对一售后社群，全程提供产品使用指导、日常维护。自开展直播以来，企业月销售额新增20余万元，有效拓宽了自有医疗健康产品线上销售渠道，提升品牌市场影响力。在做强自身直播业务、拓宽产品销售路径的基础上，基地立足电商产业发展需求，打造共享式直播服务平台，建设20余间标准化专业直播间，在满足企业自营直播需求之外，面向各类小微企业、个体商户开放场地，吸纳家居、美妆、日用等多元品类入驻开播，共享场地设备，降低经营成本，实现互利共赢、协同发展，聚焦电商新业态。易安电商直播基地以自身产业发展为根基，拓宽产品销售渠道，提升品牌曝光度，助力优质医疗健康产品扩销全国，同时以共享服务为纽带，打造共享空间，实现企业发展与商户共赢，为区域电商产业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据气象局最新预报，16号傍晚到前半夜，全市有雷阵雨，累计降水量普遍达20到50毫米，局地70到90毫米。18号到19号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雷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点可能有冰雹。周内其余时段以多云到晴天为主。未来一周内气温小幅波动，最高气温28至33摄氏度，最低气温17至23摄氏度。
2: 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未来一周我市多雷雨天气，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点可能有冰雹。其中今明两天累计降水量可以达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18日至19日，我市仍有雷阵雨天气，其余时段以多云天气为主。降雨过程中，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降雨雨长较大，低洼地带可能出现积水。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密切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开降雨高峰出行，请行人和驾驶员注意观察路况，平安出行。强对流天气期间，市民外出要远离广告牌、树木等易倒伏、易坠物危险区域，防范雷击、大风、坠物等安全事故的发生。
3: 近日，明泰产业园党支部组织党员志愿者走进市光荣院，开展“情暖光荣院，敬老建初心”志愿服务活动，慰问院内革命前辈、优抚对象及高龄老人，送上慰问物资和暖心关怀，以实际行动弘扬拥军优属优良传统，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传递新时代文明风尚。活动期间，志愿者们为老人们送去衣物以及生活用品，并邀请专业理发师开展免费理发服务。同时，大家积极帮助整理院内环境卫生，与老人们亲切交流，详细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和生活需求，用真情陪伴传递温暖与关爱。据了解，光荣院集中供养着革命前辈和优抚对象，是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阵地。此次活动不仅为老人们送去了物质帮助和精神慰藉，更让广大党员职工在服务实践中接受了一次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
4: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3: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国市多部门联合在市文化中心广场开展以“守住钱袋子，过好幸福家”为主题的2026年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活动。活动现场，市直各部门、多家金融机构工作人员通过悬挂横幅、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册，向前来参与活动的市民

全面介绍非法金融活动特征、表现形式和常见手段，宣传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相关法律法规和警示案例，并现场解答市民的咨询和疑问，引导广大市民深刻认识非法金融活动的风险及社会危害，提高公众识别抵制非法金融活动的能力。此次集中宣传覆盖范围广，贴合群众需求，有效提升了市民识风险、辨骗局、守财富的能力。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耕

0: 慢病管理等服务，产品覆盖睡眠呼吸监测及治疗养疗雾化等领域，以智能硬件加移动应用加云端服务的业务模式，为客户提供智能医疗产品及服务。基地自成立以来，每日常态化直播8小时，采用真人主播加数字人接力直播模式，实现全天候线上带货，全网覆盖抖音、快手、小红书、京东、天猫各大电商平台。基地建立专属多对一售后社群，全程提供产品使用指导、日常维护。自开展直播以来，企业月销售额新增21万元，有效拓宽了自有医疗健康产品线上销售渠道，提升品牌市场影响力。在做强自身直播业务、拓宽产品销售路径的基础上，基地立足电商产业发展需求，打造共享式直播服务平台，建设21间标准化专业直播间，在满足企业自营直播需求之外，面向各类小微企业、个体商户开放场地，吸纳家居、美妆、日用等多元品类入驻开播，共享场地设备，降低经营成本，实现互利共赢，协同发展。聚焦电商新业态，易安电商直播基地以自身产业发展为根基，拓宽产品销售渠道，提升品牌曝光度，助力优质医疗健康产品拓销全国，同时以共享服务为纽带，打造共享空间，实现企业发展与商户共赢，为区域电商产业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据气象局最新预报，16号傍晚到前半夜，全市有雷阵雨，累计降水量普遍达20到50毫米，局地70到90毫米。18号到19号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雷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点可能有冰雹。周内其余时段以多云到晴天为主。未来一周内气温小幅波动，最高气温28至33摄氏度，最低气温17至23摄氏度。
1: 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未来一周我市多雷雨天气，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点可能有冰雹。其中今明两天累计降水量可以达到通道大雨，局地暴雨。18日至19日，我市仍有雷阵雨天气，其余时段以多云天气为主。降雨过程中，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降雨雨强较大，低洼地带可能出现积水。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密切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开降雨高峰出行，请行人和驾驶员注意观察路况，平安出行。强对流天气期间，市民外出要远离广告牌、树木等易倒伏、易坠物危险区域，防范雷击、大风、坠物等安全事故的发生。
2: 近日，明泰产业园党支部组织党员志愿者走进市光荣院，开展“情暖光荣院，敬老建初心”志愿服务活动，慰问院内革命前辈、优抚对象及高龄老人，送上慰问物资和暖心关怀，以实际行动弘扬拥军优属优良传统，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传递新时代文明风尚。活动期间，志愿者们为老人们送去衣物以及生活用品，并邀请专业理发师开展免费理发服务。同时，大家积极帮助整理院内环境卫生，与老人们亲切交流，详细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和生活需求，用真情陪伴传递温暖与关爱。据了解，光荣院集中供养着革命前辈和优抚对象，是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阵地。此次活动不仅为老人们送去了物质帮助和精神慰藉，更让广大党员职工在服务实践中接受了一次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
3: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哎，让让让让，
3: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2: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3: 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2: 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3: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2: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3: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2: 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3: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7: 低碳的生活，咱得
8: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9: 少用点纸，
10: 多栽点树，
9: 少坐点车，
10: 多走点路，
9: 少开空调，
10: 多开窗户，
9: 少坐电梯，
10: 多爬楼梯，
11: 少点懒惰，
12: 少点研究，
11: 少点装修，
12: 少点垃圾，
11: 少点奢侈，
12: 少点攀比，
11: 少点包装，
12: 少点排场，
11: 少点浪费，
12: 少点排放，
11: 少点污染，
12: 少点遗憾。
13: 嘘，
12: 少
13: 说
12: 两
13: 句，
12: 行动起来。
1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提到中国空军，就不得不提到创建于民国时期的民国空军。1932年淞沪事变，尚在发展期的民国空军就和日军开始了英勇作战。1937年以后，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发展尚不完善的中国空军以及一个个前赴后继的空军勇士们与日寇浴血奋战，谱写了一曲血洒苍穹的悲壮之歌。接下来请您欣赏萧蒲涛为您带来的评书《血色苍穹》。
1: 苏联人再度支援，这回给中国的是1153，这飞机呀、的确不错，比咱们之前用那1155还有1152都强，机动性上提升了不少，而且呢还带有秘密武器，那就是火箭弹。这玩意儿在诺门坎战场上曾经是大显神威，这苏联人呢是特别有底。等周志柔接收这批飞机之后啊，他胆子也壮了，觉得呀可以跟这日本人的零式一决胜负，所以这周志柔啊不让避战自保了，马上啊再积极防御。这周志柔调配啊兵分三路，由荒原突救柳哲生，这是现在最能打的王牌，由他带一队人呢驻守兰州，维护交通线。345大队的主力呢分守重庆和成都，昆明航校那边呢也让资深教官周廷芳组点人保卫航校。就这样，中国

等等等，那是柔韧有余。而且呢，空军将士们最近呢，老躲着敌人，挨民众的骂呀，挨了不是一星半点，天天让人戳脊梁骨，这好受吗？所以这回再一出动，空军将士把这股火全撒到日本飞机上了。所以几仗下来，这三个地儿还都有所斩获，各自都接落了好几架敌机。这回啊，周志柔的胆子更壮了，他马上还组织飞机，隔几天呢还进行一次巡航。这招提振士气还的确有用。可咱们说呢，周志柔这么一看呢，日本人一看他也是两眼放光，嘿，我还以为你们支那空军呢躲着不出来的干活，那样我还得费劲找，的确难受的干活。这回不错，你们主动送上门来，嘿嘿，我呀得收拾收拾你们的干活。这日本人呢，他就算计好了。咱们且说呢，1941年3月14号，这日本人呢派了10架97舰攻，也就是舰载的轰炸机，去轰炸成都。咱们说呢，这10架轰炸机啊，其实就是诱饵，后面呢还跟着12架零式战机，这个才是重头戏。咱们说周志柔这边呢，这两天打了几个胜仗，他是自信满满。一听说敌人有飞机来，他还冷笑一声，呵呵，小日本总算来了呀，张副参谋长。今天呢是张友谷副参谋长值班。这张友谷一听啊，总指挥，马上命令第五大队出击，务必在成都上空啊打垮日军，不得有误。明白。这张友谷啊，一个电话打到了绥宁基地。今天呢正好是第五大队的大队长黄新瑞在班。他一接电话，喂，我是黄新瑞。黄大队长啊，我是张友谷，周总指挥命令你们第五大队啊立即出击，在成都上空啊打垮日军的飞机。嘿，副参谋长你放心吧。这黄新瑞啊，外号叫霹雳闪电，做事是雷厉风行。他马上调集飞机，和副大队长岑泽溜啊各带一队，外加上今天当班的第三大队28中队，这一行啊31架153那是腾空而起，直奔成都。咱们书说简短的，等黄新瑞他们呀到了成都双流机场附近，正好看见敌人的轰炸机呀要开始投弹。这黄新瑞一看，他娘的，我们中国空军呢还没完呢，你们小日本就敢猖狂是吧？看我的！这黄新瑞是一拧油门直扑敌机，其余的飞行员一看也赶紧跟上。咱们说呢，这些敌机呀，就是那97舰攻，其实也就是诱饵。他们一看黄新瑞过来，掉头就走，一分钟啊也不多待。这黄新瑞他们呀追着开了几枪，也没什么太大作用，赶紧掉回头来，就跟成都上空开始巡逻。他们也怕有问题，万一自己走了，人家再回来呀也不好办。咱们说黄新瑞他们呢正在这儿巡逻呢，就听副大队长岑泽溜在无线电里喊，大队长注意12点方向。这12点方向就是北方。这黄新瑞转头一看，只见北边12架银色的日本战机早就排好了阵势。这黄新瑞啊，他也有所耳闻，去年在璧山打垮我们的可就是银色的日本战机。呵呵，看来今

今天呢，王碰上正主了。好，那我呀就跟你碰一碰。想到这儿，黄金瑞马上下令，兄弟们布阵。布什么阵呢？这黄金瑞啊还打算使那双击配合编队。可说时迟那时快，日本这零式战机加速性能极好，这一下就冲到黄金瑞他妈近前，进入了格斗距离，噔噔噔噔噔噔噔，这就开始扫射。这黄金瑞一看，行啊，这小日本的飞机的确是好，不过没关系，我们今天也是有备而来，而且呢，我们数量比你多，大不了啊，我们以多为胜。想到这儿，黄新瑞马上下令，兄弟们，今天以多为胜，两三个磕他一个，快！可咱们说呀，你这么说容易，打起来呀，就没那么简单。咱们说这日本的零式，飞机的确是好，机动性啊，特别出众。玩的咱这1153呢，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呢，咱们想以多为胜啊，也不容易。人家飞机少，飞起来是大开大合，这个没事儿。咱们呢，为了追人家，几架飞机啊，经常扭在一块儿，选点撞上，这是特别危险呢。这打来打去啊，咱们这个颓势慢慢显出来了，人家速度又快，火力又强，咱那飞机扭在一块儿是随人家打。而且呢，虽说咱们呀也有那火箭弹，看似比日本飞机的火力不弱，甚至还要强，但这火箭弹呢也有缺陷，人那飞机得飞直线，你才能瞄准去打。现在这日本的零式，他根本不直着跟你玩，没事就飞曲线，你根本瞄不准，所以啊也就没法用。就这样几个回合过后，中国空军这边损失又不小，副大队长岑泽溜啊被当场打死，飞机啊呜咚坠在地下，当场坠毁。这黄新瑞一看就急了呀，哎呦，老岑他娘的小鬼子，老子跟你们拼了。想到这儿，黄新瑞一加油门就撵上了一架零式的尾巴，噔噔噔噔噔噔噔，这一串子弹过去，那个零式就跟泥鳅一样往右一溜，唰，这子弹全部走空。这黄新瑞仗着自己的本事硬，一扭操纵杆，他接着追，等再看着差不多了，噔噔噔噔噔噔噔，这又是一串子弹。这零式也不知道怎么那么灵活，再往边上一偏，唰，这子弹呢可能有两颗击中，但是根本不顶事儿。这黄新瑞气的那是直咬牙，哼，不行啊，我就来一个狠的，我呀得用火箭弹。想到这儿，黄新瑞往左右一看，哎，飞行员林恒的飞机就在旁边。这黄新瑞就赶紧呼叫林恒过来帮我。咱们说这林恒呢是第五大队的飞行员，航校时期，他呀还有个更著名的姐姐，那就是民国史上最著名的才女林徽因。不过呀，这林恒进航校，他可不是凭着姐姐的关系，想跟航校吃得开呀，你得有真本事。这林恒的本事也不软，在航校第十期里呀，也属于排前头的。咱们再说林恒呢，今儿一听大队长叫他，赶紧贴过来，大队长，快，你用机枪封住他上左两面，我呀用火箭弹收拾他，明白？这林恒也就开火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串子弹过去，把对方这架零式压的是抬不起头。
对方那里

形势一看呢，再想往左躲，这林恒把左边翅膀一压，噔噔噔噔噔噔噔，那左机枪啊，又把敌人的左边封住。敌人那架灵士啊，他再想往右走，黄新瑞过来把他右边给封住，噔噔噔噔噔噔噔。总之啊，上下左右都有机枪，就逼这灵士走直线。咱们说这灵士的飞行员呢，他一看这情况，知道不妙，只能加速。他就想啊，我得快速摆脱直纳空军射程，这样才能安全地干活。所以他呀，一拧油门，那就要加速。咱们再说黄新瑞呢，他一看，行，就这样，娘的，我看你往哪儿跑，招家伙！这两颗火箭弹呢，当时出膛，直奔敌机而去。咱们再说这灵式飞行员呢，他这儿夹着油门啊，心里感觉有点不对头。这时候呢，正好拿眼光往回一瞟，哎，他就发现呢，其中一架中国战机的底下冒出两团火柱。这日本人呢，他不知道那是火箭弹，但是呢，他知道如果让这玩意儿打中啊，自己是好不了的干活。所以他呢，下意识的往怀里一蹬操纵杆，阿不奈，他这灵士啊，一下就窜到上头去了。当然了啊，他这样呢，也挨了林恒好几枪，受了点伤。但好在呢，那两颗火箭弹呢，贴着他的翅膀，那就过去了，他把命给保住了。咱们再说黄新瑞呢，这一看火箭弹打空，他是气得直拍大腿呀，嘿呦，可恶，怎么就差那么一点啊。咱们书中代言呢，这火箭弹呢，在当时属于新型武器，用在空战之中啊，那威力不用说，特别的大。但这火箭弹呢，有一个问题，着实是它的劣势。这一发射呀，初速度才每秒钟100多米，这比正常那机枪啊慢上不少。咱们说呢，这双方在空战之中啊，就算说是贴身格斗，实际上双方距离啊也离着有近100米，所以这火箭弹呢，打到这日本飞机附近，那得近一秒。就这一秒之中啊，日本飞行员反应快点，他这飞机再敏捷点，哎，这么阴差阳错，他就躲过去了。这黄新瑞一看，急的是直拍大腿。咱们说呀，这打仗啊，你可不能分神，这一分神，糟了，旁边一架零式战机见队友有难，对着黄新瑞过来，他就是一个俯冲，呜，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咱们说呀，要照着往常，以黄新瑞的本事，躲开这一下不是什么难事儿。可今天呢，黄新瑞光顾着惋惜了，结果呀是猝不及防，当时是身中数弹，这飞机也开始冒烟，呜，他就坠下去了。旁边林恒一看，哎呦，大队长！可他呀也没时间惋惜了，之前打的那架零式战机兜回圈来，就开始咬这林恒。这林恒也没办法呀，只能是勉强接驾相还。可咱们说呀，两种飞机呀，毕竟还是有差距。这零式啊，比153强得多，所以林恒想打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这没转两圈的功夫，林恒啊就让人反过来咬住自己，哒哒哒，砰砰砰！这林恒也是身中数弹，当场阵亡。咱们前文也说了呀，林恒啊是林徽因的弟弟。这林徽因的先生梁思成呢，

清末著名的人物梁启超之子，也是当时非常著名的建筑学家。这抗战开始之后啊，梁思成和林徽因呢，举家迁到了昆明。因为林徽因的弟弟林恒啊，也是飞行员，所以梁思成他们一家子呀，跟不少的飞行员呢，关系都特别的好。而且这飞行员呢，都有文化，至少是高中生，大学生啊，数量也非常的多。大家一聊啊，特别投机。这谈来谈去啊，梁思成和林徽因呢，就成了好多飞行员的名誉家长。这有的飞行员呢，就随着林恒叫姐姐姐夫，有的呀，就干脆叫哥哥嫂子，那是特别的亲。可之后不久啊，关系好的这些飞行员呢，接连在空战中阵亡。最后呢，林徽因的亲弟弟林恒啊，也阵亡了。按说这林徽因和梁思成啊，可以说是跟日本既有国仇，又有家恨。可是呢，到了1944年呢，盟军从中国的机场起飞，那去轰炸日本。这梁思成啊，还特别找到了总指挥陈纳德，他是据理力争，就不让盟军呢轰炸日本的奈良。这原因呢，就是这奈良啊有极多的日本古迹，你把他们炸了呀，无可复制，所以你不能炸。最后啊，也就把陈纳德劝动了，这奈良啊就在盟军飞机的猛烈轰炸中得以保全。这个呀，就是典型的中国人以德报怨。咱们闲言少叙啊，书归正文，咱们再说战场这边。咱们这1153呢，本来就不是零式的对手，而且现在呀，正副大队长都没了，这军心不稳呐。所以时间不大，日本人一通好打，咱们这飞机呀，损失过半。现在这天上只剩了15架。这飞行员们也明白，下一个就是我，我呀，就算死，我也不能给中国空军丢脸。可没想到，就这个时候，战况又发生了逆转。怎么回事呢？日本这12架零式啊，全部撤退，不打了。有人问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咱们书中代言呢，这零式战机各方面都挺优秀，尤其他这20毫米机炮有两门，威力非常大。但这两门机炮也有点问题，每门呢备弹只有200发，这看着不少啊，突突几下就干净。而那轻机枪呢，杀伤力不太够，所以这零式战机把机炮打光之后，知道啊，再打下去恐怕情况不妙的干活，他们呀就见好就收，撤退了。这个就是这么回事。咱们说日本飞机撤了，飞行员们损失太大，也没心追，赶紧下来呀，点记伤亡。这一看完了，副大队长岑泽溜啊当场阵亡，大队长黄新瑞啊虽然迫降成功，但因为流血过多呀，也是壮烈牺牲，终年27岁，击落敌机 8.5 架。后人有诗叹之曰：华侨非英雄，皇家忠良将，电闪碧空破，九天英名扬，恶战兴灵事，霹雳露锋芒，失志报国死，万古皆流芳。咱们说成都这一仗，第5大队

0: 正副大队长全部阵亡。另外呢，其余的飞行员呢，咱也损失不少，还有六个人呢，也不幸牺牲，剩下受伤的还有好几个。飞机呢，直接坠毁的有八架，还有八架重伤迫降，得大修，这损失可太大了。等这消息呢，传到蒋介石耳朵里，这蒋介石一听，什么？又损失那么严重？你周芷柔是干什么吃的呀？给我军法从事！旁边宋美龄一听啊，赶紧就劝，大令，你不要责怪周总指挥，周总指挥啊，劳苦功高，虽然有失误，但这不是他的本意。何况现在啊，空军的士气低落，你要再惩罚了周总指挥，谁还能好好执行命令呢？你说对吗？1941年3月14号，中国空军呢，在成都上空又和日本人的零式啊来了一个硬碰硬，结果呢真是损失惨重，第五大队的正副大队长接连阵亡，咱那31架战机啊损失过半。这消息传来啊，蒋介石当时就火了，什么又损失那么严重？你周芷柔那是干什么吃的呀？给我军法从事！旁边宋美龄一听啊，赶紧就劝，大令，你不要责怪周总指挥，周总指挥呀，劳苦功高，虽然有失误啊，也不是他的本意，何况现在呀，空军士气低落，你要再惩罚了周总指挥，谁还能好好执行命令呢？你说对吧？这蒋介石一听啊，可也是，要说周芷柔啊，虽然犯了错，但自己啊，怎么看他怎么顺眼。这周芷柔啊，和毛邦初不同，同是执行命令，这周芷柔啊，什么时候他都带着笑模样。毛邦初呢，高兴的时候行，要是不高兴啊，这脸色就不那么好看。所以这蒋介石啊，就手下留情了。嗯，夫人说的对呀，不过此战一败，没人负责，这是不行的。我看这样吧，把周芷柔啊调回航空委员会当办公室主任，给你啊当助手，你看行不行啊？
1: 嗯，我看这样还行。
0: 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这蒋介石一声令下，周芷柔啊职务全部解除，调回航委会的办公室。可咱们说呀，这空军作战呢，你还得有人负责。这蒋介石琢磨了半天，谁负责好呢？选来选去还得选个自己信任的人。这蒋介石啊琢磨了半天，这肥水呀、啊、还不能流到外人田里，所以呀、啊、还得找自己信任的人。谁呢？毛邦初。毕竟啊他是个内行，自己用着呀也放心。所以蒋介石啊马上下令把毛邦初啊从美国调回来，担任空军的前敌总指挥。这回呀、啊、等于把毛邦初也给扶正了。这毛邦初呢接令之后啊，他是欣喜若狂，不敢怠慢呢、啊、赶紧把陈纳德那边的事儿交代一下，然后马上回国。等这毛邦初啊坐到办公室，这第一件事儿啊，他就跟手下人说，哎，快把三大队的大队长罗英德给我找来。是。这时间不大呀，罗英德来到办公室，总指挥，哎呦，罗大队长啊，如今

美国人呢给咱批了100架新式飞机，这型号叫做霍克81，也叫 P40 啊。这种飞机我在美国见过，相当不错，估计跟日本人的最新的零式战机也有的一拼。现在呢，这些飞机就在缅甸，我命令你前去接收。这罗英德一听高兴坏了呀，嘿呦，总算有新飞机了，所以他赶紧一个敬礼，总指挥太好了，兄弟们就等着一雪前耻呢，我呀马上动身。哎，别急别急，罗大队长啊，我告诉你，你到那儿的任务不是把飞机接回来，而是要给这个飞机好好挑挑毛病，然后呢写报告回来。这结论呢必须是这飞机呀不能用。这个罗英德一听啊，一脑袋问号啊，总指挥这是为什么呀？不必多问，下去吧。咱们说这毛邦初啊，他在空军之中啊特别有威望，这脸要是一耷了呀，多少人都招不起来。这罗英德呀，按说呀他也是王牌出身，战绩有6架，而且呢那是大队长，但对于毛邦初他也是一点脾气也没有，只能是敬了一个礼，退出办公室，连句硬话呀也不敢多说。有人问了，这毛邦初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这 P40 怎么不能用呢？这个呀后文自会讲到。这毛邦初啊把这罗英德送走，刚刚坐定，这时候又有人来报告，报告毛总指挥，天水的第5大队遭到袭击，飞机损失15架。什么人员伤亡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暂时不清楚。哼，这帮败家玩意儿到底怎么回事？怎么又损失15架呀？赶紧给我查。是。有人问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毛邦初上任之后，这第1道令啊就是改变周至柔的战术，从主动出击改为保存实力，大家呀不跟日本飞机死磕。可是呢今天这一改呀，天桥倒霉，敌机来袭。这时候呢指挥位置是副总参谋长张友谷，他一看呢赶紧下令进行躲避呀，这是新战术。咱们说这时候呢，偏巧啊第5大队的新任大队长吕天龙，他呀由于胃病复发上不了天呢，所以呢就由手下的29中队中队长于平祥让他带队啊必走天水。咱们说这于平祥呢，他呀也不是个简单的角色，当初兰州一战他给鬼子来了一个撩阴脚，也就是那下滚转射击，吓得鬼子呀只在那喊溜，其实不是溜是柳。鬼子认为呀这于平祥就是荒原秃鹫柳哲生，吓得他们呀是屁滚尿流。这于平祥呢一战成名，从此也成了有名的干将。这吕天龙啊对他也挺放心，就让他带队。这于平祥就带着15架1153赶紧往天水跑。可没想到啊，日本人呢早就看出问题了，我们还没打的干活，你们怎么就走的干活呢？这日本人呢也挺损，他仗着自己的零式
航程比

脚长，他就跟着于平响。这于平响呢，今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稍一疏忽他就没有注意。等他们到了天水呢，刚一降落呀，敌人的灵士突然出击，结果呢，于平响他们呀已经下了飞机，再想反抗门都没有。所以日军呢就把这15架153呢当场击毁。好在咱这人员呢没什么伤亡，这就是万幸。咱们说呢，这就是整件事情的经过。毛邦初一听是气满胸膛，哼，我大队这帮废物怎么都不知道留个心眼儿，人家在后头跟着你们也不知道。要说呀，你们打不过我明白，这是真的，但是你们也能通知防空部队，有他们掩护，你们也不至于损失成这样。嘿，我看你们呀就是跟周志柔手下待长了，这仗啊你们不知道怎么打了。哼，我呀得收拾收拾你们。这毛邦初想到这儿，再一琢磨，哎，这里头啊还有那张有谷的事儿。我说张有谷，这诗里有你还是肝里有你呀？咱们上次成都一战，黄金瑞、岑泽溜都阵亡了，那里就是你下的命令。这回呢15架战机被毁，还是你。我可记得当初啊你也就是个扫把星。有人问了，这毛邦初怎么那么恨张有谷啊？这张有谷当初干过什么呀？这儿啊我给您说说。当初啊在1932年的时候，国民党军队还有红军在江西的宜黄附近开始对峙。当时呢国民党的高树勋部被红军呢团团围住。这蒋介石一看呢，必须得让高树勋顶住，只要他顶住啊，我们就能在外头进行反包围，这样就能消灭赤匪的主力。但这蒋介石他也明白，想让高树勋顶住啊还真有点难度。为什么呢？这高树勋呢原先是西北军的将领，他到蒋介石手下呀不得烟抽。就他这部队呢几个月呀蒋介石也没给他发军饷。咱们说呢，这当兵的要吃粮，吃不饱你还不给钱，这谁给你玩命啊？所以蒋介石这回呀他是一反常态，一方面他亲自给高树勋打电话让他顶住，另一方面呢蒋介石也准备了60万大洋，这个呢就是给高树勋的军饷，只要送过去鼓舞士气，高树勋呢10有8 9能顶住。蒋介石啊他打这么个算盘。可咱们说呢，高树勋这会儿啊被红军包围，红军的战斗力啊也不是吃素的，蒋介石的陆军呢根本突不进去，这怎么办呢？只能动用空军，拿飞机呀往里送。所以蒋介石啊赶紧就跟毛邦初说，让他呀给准备飞机。咱们说毛邦初啊当时呢他是航校的副校长，跟蒋介石啊关系也近，那是姑父和侄子，这话还不好说吗？所以毛邦初啊马上就把任务交给当时的第三大队。当时第三大队呢大队长就是张有谷。这张有谷啊接到任务之后

他只做牙花子。为什么呢？当时啊，飞机少，熟练的飞行员呢更少，航校好些飞行员呢虽然入学还没毕业，这个任务呢也太危险，让他们去啊张有谷也不放心。最后呢，这张有谷考虑再三，哎，还是我这大队长啊亲自出动吧。咱们说这张有谷呢，他是云南航校出身，在航校里呀，他这飞行技术那就是顶尖的。所以呢，张有谷马上挑了一架侦察机，这架性能还不错，张有谷啊挺放心。这时候呢，蒋介石的钦差呀带着那军饷也到了，这个人呢姓王，爱开玩笑，一说话呀，我这回干的呀那是钦差的任务，所以这回呀叫我王钦差。这张有谷一听啊也乐，嘿，好好好，王钦差您请，您呢后座一定坐稳了啊。这王钦差呢就带着60万银元，一共是6个大箱子，就坐到了飞机的后座，把安全带扣好。这张有谷啊就坐的前座驾驶，这飞机啊就起飞了。咱们说呢，这飞机起飞之后啊就往江西的宜黄飞，这中间呢有一段距离。咱们说这王钦差呢这人呢也爱聊天，张有谷呢也平易近人，俩人坐在飞机上也没别的，就开始聊呗。这飞机飞的也不太高，座舱开场，这聊天不费劲。这张有谷和这王钦差呀，俩人就瞎聊，东家长西家短，7个碟子8个碗，就聊呗。哎，这聊着聊着，张有谷往前一看，前头是一片大雾，这张有谷就加了注意，哎，王钦差，前头是大雾，您坐稳了啊，我开过去再跟您聊。这张有谷呢技术不错，他呀夹着小心就往前飞，等飞过大雾之后啊再一测算航向，还行，没事，没偏。这张有谷挺高兴的，他就赶紧再问，哎，我说王钦差呀，咱可快到了，您感觉怎么样呢？哎，这张有谷就听着后面没有回音儿。张有谷奇怪，哎，王钦差，王钦差。这张有谷往回一看，得，吓得他呀是冷汗直冒。有人问了，这怎么回事呢？原来呀，后座的王钦差那是踪迹不见，这降落伞包啊还跟座上挂着呢，人没了。这张有谷一看吓了一跳，哎，这怎么回事，人刚才还跟我聊天呢，怎么这会儿就没了呢？哎呀，这可不妙啊。这张有谷啊吓得不行，他就赶紧返航。等这飞机一降落呀，张有谷马上就报告。毛邦初一听啊他也奇怪，毛邦初内行啊，他就知道这事儿好像不太可能啊，要是真的话这不是灵异事件吗？所以毛邦初赶紧派人查，这一查呀，好，底下那60万银元呢装了6个箱子，现在呢少了一箱，这10万银元呢随着那王钦差那是不翼而飞呀。这毛邦初查了半天也不明白，就把这事儿再汇报给蒋介石。这蒋介石一听就急了呀，什么，这个呀肯定是携款潜逃，查过来，军法从事。可蒋介石一说这话呀，

0: 毛邦初和张九谷啊都不明白，这个说的是卷款潜逃，怎么可能呢？他在飞机上降落伞也没用，他逃能逃到哪儿去？还不摔死呀？这个怎么回事？是啊，这事儿挺奇怪，那查吧。这毛邦初赶紧再撒下人马四处去查，这一查不要紧呢，出乐子了。怎么回事呢？等查到第三天头上，离着宜黄有80多公里的永丰县那块来信了。他们就说呀，昨天呢县里头是大雨滂沱，这天上掉下一个人，穿着军服，摔的是骨节寸断而死，他旁边还有一个皮箱子。这个情报一来啊，所有的人都傻了。哎，不对呀，这永丰离着宜黄有80多公里，而且呢也不在南昌到宜黄的这个路上，这怎么能掉那儿去呢？哎，是啊，这张钦差呀是前天消失的，怎么昨天这才落在永丰县呢？这好啊，人在天上能飘一天，这不见鬼吗？哎，是啊是啊，这王钦差他也不是鸟啊，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等这毛邦初啊再派人去永丰县一查，好，摔死那个人呢的确就是王钦差本人，旁边那皮箱子里呢10万银元呢是一分不少。这一下大家伙就真不明白了呀。有人问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灵异事件吗？这儿告诉您呢，还真不是，咱们书中代言呢。原来呢当时的永丰到宜黄这一带正闹那龙卷风，那王钦差呢进到雾里之后啊，他可能觉得是有点颠，这王钦差他感觉不舒服，就想拿这降落伞包啊当坐垫，这样能舒服一点。可咱们说呢，这王钦差呀他头次上飞机没经验，他就觉得我得先解开这安全带才能摸这降落伞。可咱们说呀，你甭说当时了，就是现在您坐飞机，您要直接解开安全带呀也特别危险。这当时呢更是这样了，座舱开场你这一解开安全带那还得了啊。正好啊，这王钦差一解安全带，这时候飞机呀又一颠，得王钦差呀就借着这股劲儿从飞机上顺出去了。有人问了，这王钦差他傻呀，他不会呼救吗？他只要是呼救啊，张有谷啊可能还能救他呀。其实咱们说这王钦差他也想到了呼救，但这一张嘴倒霉了呀。刚才呢他们聊天的时候是低着头，有张有谷替他挡着风啊，没觉得怎么样。这回王钦差好，一扬头直接灌了一嘴风，紧接着呢身体就往外飘。这王钦差一看，得，我要倒霉。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5: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0: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近日，国市多部门联合在市文化中心广场开展以"守住钱袋子，过好幸福家"为主题的2026年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活动。活动现场，市直各部门多家金融机构工作人员通过悬挂横幅、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册，向前来参与活动的市民全面介绍非法金融活动特征、表现形式和常见手段，宣传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相关法律法规和警示案例，并现场解答市民的咨询和疑问，引导广大市民深刻认识非法金融活动的风险及社会危害，提高公众识别抵制非法金融活动的能力。此次集中宣传覆盖范围广，贴合群众需求，有效提升了市民识风险、辨骗局、守财富的能力。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耕金融反诈宣传工作，常态化开展普及宣讲，常态化排查金融风险，以细致入微的民生守护筑牢全域金融安全防线，护航平安三合、幸福三合高质量发展。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延安官方局今天哦，有什么问题呢？可以随时打在公屏当中。想要了解我们睡眠呼吸机的，
2: 走进位于我市燕郊高新区的易安电商直播基地，主播正线上直播推介、详细讲解企业自主研发的睡眠呼吸监测治疗、养疗、雾化四大类健康医疗产品，实时互动、接单带货、线上销售氛围火热。易安电商直播基地由北京易安集团旗下的北京易安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打造，公司依托自身科研实力，深耕医疗健康领域，致力于睡眠呼吸诊疗、慢病管理等服务，产品覆盖睡眠呼吸监测及治疗、养疗、雾化等领域，以智能硬件加移动应用加云端服务的业务模式，为客户提供智能医疗产品及服务。基地自成立以来，每日常态化直播8小时，采用真人主播加数字人接力直播模式，实现全天候线上带货，全网覆盖抖音、快手、小红书、京东、天猫各大电商平台。基地建立专属多对一售后社群，全程提供产品使用指导、日常维护。自开展直播以来，企业月销售额新增21万元，有效拓宽了自有医疗健康产品线上销售渠道，提升品牌市场影响力。在做强自身直播业务、拓宽产品销售路径的基础上，基地立足电商产业发展需求，打造共享式直播。

台，建设21间标准化专业直播间，在满足企业自营直播需求之外，面向各类小微企业、个体商户开放场地，吸纳家居、美妆、日用等多元品类入驻开播，共享场地设备。

0: 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特别点可能有冰雹。周内其余时段以多云到晴天为主。未来一周内气温小幅波动，最高气温28至33摄氏度，最低气温17至23摄氏度。
1: 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未来一周我市多雷雨天气，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特别点可能有冰雹。其中今明两天累计降水量可以达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18日至19日，我市仍有雷阵雨天气。其余时段以多云天气为主，降雨过程中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降雨雨长较大，低洼地带可能出现积水。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密切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开降雨高峰出行，请行人和驾驶员注意观察路况，平安出行。强对流天气期间，市民外出要远离广告牌、树木等易倒伏、易坠物危险区域，防范雷击、大风、坠物等安全事故的发生。
0: 近日，明泰产业园党支部组织党员志愿者走进市光荣院，开展“情暖光荣院，敬老建初心”志愿服务活动，慰问院内革命前辈、优抚对象及高龄老人，送上慰问物资和暖心关怀，以实际行动弘扬拥军优属优良传统，免费理发服务。同时，大家积极帮助整理院内环境卫生，与老人们亲切交流，详细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和生活需求，用。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1: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0: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今年1到5月同比增长2.8%。
0: 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过90%。
1: 伊朗称美方已开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

0: 真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2: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中共中央组织部党

0: 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针对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战斗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0: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0: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0: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4: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0: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5: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0: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6: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0: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洪华：
7: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8: 您正在收听的

0: 摘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包波情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昨天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

0: 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多人参加。
0: 本台消息，第十九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昨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3: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一到五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2: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4: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2: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
4: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

0: 政策有力有效。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薪火的故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已过90%。
3: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昨天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6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
1: 青海海西州辖区昨天发生6.3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青海省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6.3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05美元，跌幅为5.8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5.06%。
3: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称，乌军当天凌晨对莫斯科炼油厂等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爱组首轮角逐，最终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多地将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活动，提升公众低碳意识，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另外，今天还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我国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当前我国3北工程区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超67%。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9点，阿根廷将对战阿尔及利亚，北京时间今天12点，奥地利将对战约旦。国际方面，今天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继续进行，本次会议是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因此备受市场关注。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0: 近日，市安委办、市消防救援大队联合深入居阳镇北关村，开展安全生产进农村专项宣传活动，以精准化接地气的宣讲方式，织密筑牢农村安全生产防护屏障，进一步压实农村经营性自建房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有效防范化解自建房、电动自行车使用、汛期防汛等领域安全风险，切实提升农村群众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活动现场，安委办和消防队员结合当前农村经营性自建房安全工作重点及典型安全事故案例，聚焦农村自建房安全领域开展专题讲解。宣讲后，工作人员向市民发放了安全生产、消防安全、用火用电安全、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等宣传品，并分组开展进家庭活动，对经营性自建房安全隐患进行了排查指导。此次多部门联合宣传活动，精准聚焦农村安全生产薄弱环节，覆盖房屋安全、消防安全、汛期防汛等重点领域，内容贴合村民日常生活，实用性强，有效补齐了农村安全宣传短板。我市将持续开展安全生产进农村、进社区、进家庭宣传活动，聚焦自建房、消防、燃气、汛期防汛等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安全宣讲、隐患指导、实操培训，不断拓宽安全宣传覆盖面，提升宣传时效性，全面提升基层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2: 近日，一场以中小学常见精神心理障碍的识别与干预为主题的心理健康教育大讲堂活动在李集庄小学举行。本次活动旨在帮助普通中小学教师掌握特殊需求学生的教育管理技巧，提升日常教学中的应对能力。培训由我市特殊教育学校一级教师刘秀英主讲，课程紧密结合普通小学教学实际，通过真实校园案例视频、自闭症儿童绘画作品分析等形式，直观呈现不同特殊需求学生的行为特质，系统讲解了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抽动症、对立违抗障碍、学习障碍、青少年抑郁症等学生的在校表现、心理特点及发展规律。
0: 近日，燕京理工学院举行2026届毕业典礼暨学士学位授予仪式，此次典礼以策马扬帆赴山海，青春笃行向未来为主题，师生及家长代表等10000余人参加，见证毕业生完成学业奔赴新征程的重要时刻。在庄严的升国旗、唱国歌仪式后，校领导为毕业生代表拨穗正冠颁发学位证书，并为优秀毕业生代表颁发荣誉证书。毕业生代表分享了大学4年的成长与感恩，教师代表勉励毕业生保持热爱，勇敢追梦。校领导鼓励大家在未来的道路上继续保持学习的热情、奋斗的勇气和家国情怀，做有担当的人。毕业生们端坐台下，目光紧随着主席台上的每一个环节，有人悄悄拭去眼角的泪光，有人与身旁同窗相视而笑，他们时而凝神倾听，时而热烈鼓掌，静静回味着青春最后的大学时光。毕业典礼在温馨与不舍中落

0: 目。2026届毕业生将带着燕京理工学院的祝福奔赴山海，书写人生新篇章。
1: 蝉鸣盛夏，又是一季青春起航。走出校门，人生不再有既定轨道。面对职业与未来的选择题，不少毕业生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答案，带着热爱与坚守奔赴下一程。今年毕业季，记者来到燕郊，走进即将离校的毕业生，听听他们的故事和接下来的路。
2: 就是因为我在学校期间也担任团支书和学院学生会主席，然后在为同学们服务的过程中，其实我感到了有很大的这个内心的这个满足感和自豪感。我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然后在后续报考考上之后，我也感到就是自己在未来有更多能够施展拳脚展现自己人生价值的舞台的机会，所以感到非常的高兴，也非常感谢学校和咱们燕郊给我提供这么大的平台，能让我接触到更广阔的视野。
3: 我们两个是非常好的朋友，他来自张家口，然后我来自保定。我们俩刚入学的时候就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然后大学四年我们也一起上课，一起去食堂吃饭，一起打卡了燕郊的许多美食，然后也感受到燕郊这个城市非常的宜居。然后即将毕业，我们感觉到非常的不舍，因为我们毕竟朝夕相处了四年，然后现在要各自奔赴自己的单位和那个城市，我们感觉非常不舍，但是我相信我们都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都能够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发热。
1: 校园的时光是理想的序章，而毕业则是奔赴山海的开场。愿每一位毕业生带着校园的温暖与力量，带着燕郊的记忆与温度，怀揣热爱勇毅前行，在广阔的天地里扎根生长，以青春之我书写属于这一代人的精彩篇章。
4: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